音乐生活家鱼子又上线了，在这个五一假期，大家是出去玩了，还是待在家里好好休息了一下呢？我跟 PD 啊度过了非常充实的一个五一假期，以至于这段时间呀，家里脏乱差都已经没法看了。但有的时候呢，他在跟我生活习惯还蛮符合大家常理意识当中认为的一些所谓偷懒但其实没毛病的行为，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盘一盘，其实有一些所谓打着引号偷懒看起来在偷懒。首先第一点呢，就是 PD 那天在跟我讨论那个话题，他在家里跟他们家那口子又吵架了，因为他总是把内裤跟袜子丢进洗衣机啊，这个行为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但是呢，其实你只做错了一点，就是不能和把内裤和袜子同时丢进洗衣机，你其实可以把内裤单独丢进去，或者把袜子单独丢进去。因为我们洗衣服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去污和消毒，能否洗干净的关键因素包含了高温、强力揉搓，还有有效的洗涤剂。所以呢，洗衣机在清洗衣物的时候可以做到搅拌、摔打和反复揉搓，再配合有效的洗涤剂，完全可以清洗干净。那有研究表明说，洗衣机的除菌率高达99%，而手洗可能还是洗不干净的，反而会增加衣物之间的交叉感染的几率。所以呢，就像我刚刚提到过的，内裤啊还有袜子不是不可以丢进洗衣机，而是要把它们分别丢进洗衣机，另外还要及时的去清洗洗衣机。当然了，你家里如果有一个洁癖的人，对于卫生的要求比较高一些，他是没有办法接受你这么去做的啊。像我妈妈，像有洁癖的这些人呢，他比如说买回来一个鸡蛋，他都需要把鸡蛋每一个都表皮冲一下再放到冰箱里。但其实啊，鸡蛋的表面有保护膜封住的气孔，是防止细菌侵入的，如果你去清洗它呢，反而会破坏了这层膜，增加了污染的风险。那同时呢，鸡蛋可能会携带像枯草杆菌、大肠杆菌等等，是不太适宜直接放到冰箱里面。如果说鸡蛋的表面洗不干净，可以简单擦拭以后装进袋子里再放进冰箱，这样看起来在偷懒，但是无形之中却让细菌处在了封闭的环境当中，既不会进入蛋壳，也不会入侵冰箱。PD 啊总是在我旁边吐槽说，鱼子太懒了，明天早上见我的时候啊都不洗脸，只刷个牙。我也就开玩笑说嘛，刷个牙来见 PD 的话已经算是对他最大的一个尊重了。但其实说到底，洗脸呢就是用洗面奶当中的表面活性剂把脸部的各类的污垢都清洁掉，这些污垢呢可能包含了生理性污垢、病理性污垢还有外源性污垢。那如果你早上起来你摸了一下自己的脸，发现脸好像也不油啊，就可以根据个人的皮肤状况和习惯来选择是否使用洗面奶。像我个人的习惯呢，是早上起来我只用清水去洗脸或者擦脸，到晚上的时候才会用洗面奶去做一个彻底的清洁。而对于干性肤质的人来说，经过了一夜的休息，脸上只有自然分泌的油脂，使用过度清洁力强的洗面奶反而会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这个呢就是我要向 PD 学习的了，早上睡醒以后懒会儿床，像我听到闹钟就会第一时间蹦起来，因为上早班怕自己迟到嘛，而 PD 会给自己定4-5个闹钟，每一个间隔5分钟，来间歇性的把自己叫醒。但其实啊，闹钟响了不立马起床，看似是在懒床，但其实是给我们的身体逐渐苏醒的一个空间。因为刚刚睡醒了以后，我们人体会经过从抑制状态到兴奋状态的一个转变，这个时候如果像我一样立刻起身，身体没有适应过来，可能站起来就会觉得有点头晕的感觉啊。但不过我觉得像 PD 这样的连续5分钟的闹钟可能会让自己又睡过去，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正确的做法呢是坚持一个叫做333的原则，就是说刚刚睡醒的时候啊，虽然不要立马起来，可这个时候一定要强力的去唤醒自己了。睁开眼，在床上躺30秒，起来以后在床边上再坐30秒，然后呢等待30秒以后再下床。所以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醒来以后也不会觉得头晕，会更加舒适的去给自己身体一个苏醒的过程。另外一点啊，就是像我和 PD 都经常被家里的妈妈去吐槽的一点，就是你们起了床怎么不叠被子呀？其实研究表明说，人在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流失的液体最多可以达到1升，所以如果起床立刻叠被子，那么跟人体接触的那面就会被层层压住，积累了一个晚上的温度和湿度，可能就成为了培养螨虫的培养皿。所以起床以后最好不要直接叠被子，而是把跟被子和身体

重点是不要立刻叠被子，而指的不是不要叠被子哦。好了，那今天跟大家简单的分享这样一些看似在偷懒但其实没毛病反而会对我们有好处的一些行为，大家也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适当的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不过偷懒虽然好，但是有一些偷懒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重大的影响，或者说对同住的人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习惯，还是要轻快点去改掉。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若琳，有你的快乐。今天通过鱼子这样的分享， PD 想必已经快乐坏了吧，也别忘了我们的互动话题，听到什么样的歌就会让你感觉到开心，继续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

0: 音乐生活家，音乐生活家。
1: 好了，8:1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现在心灰意冷的静宇。
1: 鱼子真的是太好了，这是男性之友啊！
2: 我已经认真的想了
1: 很多遍。他刚才洗完以后呢，我们的后台的小耳朵，所有人都是抓住重点，不用叠被子，不要叠被子，不叠被子，不叠被子。

0: 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想听到让你听了以后开心一整天的歌，那今天的节目就全都是了。
1: 哎，你别说啊，这个不盖被子的。但是你知道上次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有档综艺节目，当时猪猪嘛，中午要在躺在沙发上睡一下哈，他穿因为穿的是上下两节的衣服，所以呢中间肚脐那块是露出来的，对不对啊？这时候呢就发现他拿了一块特别小的丝巾把肚脐盖了起来。他们说中国人睡觉
0: 一定要把肚子盖上，
1: 从小就是被老爸老妈提醒，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只好空妈也说那就不用盖被子了吧，肚脐上贴个创可贴就挺好的。
1: 哎，但你别说，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你哪怕就遮住一点点也不会好像感觉很受凉的样子。
0: 但是一个滤波器说了，鱼子还有个更简单的办法吗？今天盖 A 面，明天盖 B 面，完美解决。
1: 每天都翻过来然后把它弄一下是吧？
0: 也亮了，也不用叠了是吗？
1: 对，叶子黑说不叠可以，但一定要翻个面。您都翻面了，你还有什么不叠的？
0: 今天的重点不是叠被子，今天的重点是有互动话题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1: 对，今天这个事儿呢，确实让我们觉得比较快乐哈。具体要聊点什么呢？一会儿广告之后，让小左告诉你。
2: 个税汇算进行时有没有省税神器？
3: 开通个人养老。

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0: 说周华健、姜育恒、张雨生、孟庭苇他们的歌曲，我听的都非常开心，对吧？
1: 嗯，老 K 说，哎，乍一听这个话题，仔细想想好像没有。那如果要有的话，应该就是小黄人吧？我觉得你想说的应该是 Happy。
0: 对，那首歌真的是物理意义上的开心一天，
1: 是
0: 他拍了个视频让全世界各地人听 happy， 然后剪在一块讲了24小时，是吧？
1: 太开心了，循环播放啊。
0: 对，一直在播哈。哎，你比如说上次去到那个就是当时那个开心 乐园的时候呢，
1: 嗯，
0: 到小黄鱼那个区域的时候就一直在循环的播 happy，
1: 嗯，
0: 的确会让人非常非常开心啊。
1: 对，王大乖也说，你们不觉得有很多的一些儿歌听起来都很让人开心吗？
0: 比如说
1: 小跳蛙呀，
0: 嗯，
1: 你还记得这首歌怎么唱？
0: 小跳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快乐池塘哒哒哒哒哒就变成希望。
0: 你知道唱的是一个歌吗？
1: 这我前面唱的是高潮，后面唱的是开头。好。

0: 如何照亮自己的人生。这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北京乐厅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了解详情。
1: 北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2: 华语金曲星光会，来，今天我们又看到他要照唱主题曲了，他的名字叫做刘宇宁，但是他今天唱的是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全新主题曲。
0: 哎，他最近好会挑啊！你看上一次唱主题曲应该是给上海迪士尼开园10周年演唱了一首歌曲啊，《奇妙在身边》。那这一次呢，选中的是非法世界杯的全新主题曲。不知道是非法选中了刘宇宁，还是刘宁选中了非法。
2: 那这首主题曲也比较有意思啊，是改编自 Van Halen 的这个经典作品，在保留了原版摇滚内核的基础之上呢，也是注入了很多现代流行与东方的元素，契合了世界杯比较欢快、比较拼搏的这样一种感觉。当然呢，歌曲的这个阵容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哈。
0: 是的，这个中文版本叫做 Jump， 特别的加入了中式器乐编曲，所以不是简单的一个就是把原曲拿过来换了一个中文词来演唱啊。
2: 哎，是
0: 的。那其实这次因为某可乐品牌是他们这次世界杯的一个冠名商嘛，所以呢，也专门找到了自己的这个可乐品牌的代言人，也就是刘宇宁来献唱了一个中文的版本。
2: 对，
0: 当然歌词传递出的依然是跨越国界为热爱举杯的理念，这也是这个可乐品牌时隔多年来再度推出的世界杯中文主题曲了。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当时他的一个对手品牌吧，算是当时邀请了应该是9大巨星。
2: 说的好云里雾里啊，咱们下次直接提三个品牌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好不好？
0: 主要是可乐品牌不太好找到第三个品牌。
2: 你接着说啊。
0: 9大巨星嘛，你还记得当年的那一系列的广告都是蓝色的嘛，对吧？
2: 是是是，
0: 有 F4， 然后周杰伦、蔡依林、郑秀文、郭富城
2: 啊，
0: 对吧？
2: 那这个可乐品牌也有找王力宏唱歌，我就喜欢啊，对吧？
0: 来，我们感受一下吧，希望用这首 Jump 可以连接全球球迷们，以音乐为纽带传递畅爽团结向上的精神。

0: 电音庞之博，电音印度歌曲啊，来，这首歌呢，很多朋友呢说听完以后中午要吃的东西已经选好了。印度飞饼，
1: 大小耳朵说：“哎，今天你们两个是同时约好了吗？给我们听的这些，感觉平时在节目当中都听不到啊。”
0: 所以我说有这个环节非常重要，对不对？
1: 对，就是有一些不太适合在节目当中播的歌，借着这个环节就可以堂而

0: 那为什么这么便宜呢？也要跟大家说清楚，因为是海外跨境直采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还有一个呢，就是相对临期，要跟大家说清楚的是，小灯泡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神仙水是到2027年4月，大红瓶是到2027年8月。但这个价格是真香，错过就不会再有了。
1: 对，
0: 三件套合在一起，护肤品天天都要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那么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一下小写字母 SK， 或者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抓紧时间抢购吧。
1: 是的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快乐的歌啊，但实际上呢，刚才放的两首歌曲也确实挺有体验的。但今天我看到一条消息挺有意思的，就是很多人现在都在开始开演唱会，刚才说到的啊，英皇25周年嘛，对吧？那谢娜最近也开了自己的首场个人演唱会，叫做快乐万岁我们的青春啊，而且呢现场呢是何炅到场了啊，也非常有意思，
0: 讨论量也挺高。但其实这样，我觉得你开，你只要能自负盈亏，这个没有问题嘛，对吧？而且因为需求火爆，所以还紧急又在5月6号又加了一场，
1: 这么厉害啊！
0: 同样也是一票难求的，因为毕竟也在这个行业当中深耕了这么多年了，有很多非常喜欢他的歌迷，所以你不能用一个传统的演唱会的角度去衡量他。我看到有很多什么批评的声音，觉得什么唱的不好啊，或者什么气息不足啊，但这可能就是一场
1: 岳云鹏也开了，是不是？
0: 盛大奔赴嘛，对不对？
1: 来吧，听一下这首歌曲，而且非常符合今天的主题，来自于谢娜《快乐的歌》。想起

0: 确实非常快乐啊，非常符合今天的主题，然后呢也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也应该有非常快乐的一天，也可以登上大舞台，面对所有的全场的观众，是不是啊？
1: 你真是台上台下两副面孔啊。
0: 很欢乐很欢乐了啊，非常符合今天主题呢。哪些歌让你听后能够开心一天？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歌曲都符合这样一个特质，对吧？
1: 所以小耳朵们都说嘛，想要 PT 的歌单，那就看一下 PT 最后压轴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能不能够让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还能够开心持续。
0: 那肯定能，因为最后一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分享快乐，维里安啊。
1: 哎，我以为你会放我们的呼啦啦嘻嘻哈哈呢。
0: 呼啦啦嘻嘻哈哈吗？
1: 听了多开心啊。
0: 那现在换得来得及吗？
1: 苏晴，那个郭鹏也不是很喜欢你给他写的歌，以后就给我一个人写好了。
0: 苏晴，你
1: 不用给组合写，
0: 挑事高手。苏晴不是没给你一个人写过，那小猫猫哪去了？是不是啊？
1: 还需要更多。One more。
0: 好了好了，8:56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和关注，我是郭鹏，
1: 我是金鱼。
0: 好，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拜拜。

0: 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

0: 中投身军校，报国从容，在秦皇岛山海关变身戍边将军，体验全景夜游，陪将士巡城传令，在张家口豫州署变身赶考学子，科举闯关做一回金科状元，在邯郸赵都李宴品尝赵国宫廷宴，聆听礼乐声声，琴瑟和鸣，解锁历史中的自己。五月游玩就去河北。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极见坦途。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2: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3: 第10位，阿令《海洋之心》。第9位，王力宏《保护》。第8位，孙燕姿《我也很想他》。第7位，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

0: 好听的歌曲让我们又想起了海洋奇缘这部动画片啊，毛衣还有莫阿娜的这个探险的故事，所以这部动画片一定建议你去看一下。家中有小朋友特别给他要燃脂的，一定要看海洋奇缘、海底总动员，还有什么奇缘来着，对，冰雪奇缘也可以啊，还有风中奇缘，奇缘系列都挺不错的，但是强烈推荐这一部海洋奇缘。听到呢这首歌曲呢，原唱 Alicia Keys 曾经呢在这个大奖当中把这首金曲呢也是这个拖上了最高的领奖台哈。但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Ellen 翻唱的版本，除此之外呢还有吉克隽逸翻唱的版本，我觉得都很不错，这个中文版本真的是唱出了他们的感受，而且 Ellen 小的时候说，我就是这样的性格啊，就是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我小时候好像也是啊，经常还是翻墙上树，什么一个女孩子翻墙上树，哎，真的是，我就发现为什么学数学哈，可能跟小时候这个性格挺有关系的。小时候就是一个假小子，你知道吗？看到那个大毛毛虫啊，绿绿的毛毛虫，小女生都吓得跑了，然后我就把那个毛虫拿过来抓在手里玩，玩了之后觉得烦了，然后啪一下把它捏碎，什么情况？哎，说这个动画片哈，然后开始童心未泯哈。想起了自己美好的童年时光，这还叫美好吗？啊，捏的然后满手都是绿绿的那个虫子的汁液。哎，别说了，报时，北京时间9:06:46，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你是谁？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昨天忘记了哈，以为是周一呢就来上班了，忘记自己的车限号了，结果被拍下来了。哎呀，这个懊悔，告诉大家啊，昨天呢过完五一的假期之后，我们来上班是周三，今天是周四，本周末周六那天还要上班的哈，借了一天，别忘了上班。好吧，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和我互动，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或者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在家族群里面，一群、二群、三群任你挑啊！听听聊天室，知道怎么进来吗？来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然后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就差你了，到时候点名了。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明星爆款，所有女人都想要的 SK2 的护肤三件套，神仙水仙打底，深层补水，让皮肤变得细腻透亮，接着用小灯泡哈，从根源抑制黑色素，提亮肤色，最后大红瓶锁水呵护，让皮肤更饱满更有弹性，干皮油皮都能用哈。整套流程呢简单好坚持，早晚各用一次，就能轻松的拥有水润透亮紧致的好状态。官网这一套呢将近5000块哈，这么好用肯定很贵啊，但是我们今天零七清仓捡漏，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关键词 SK 或者是 3230毫升神仙水加50毫升的小灯泡，再加80克大红瓶，只要999。大红瓶面霜呢，滋润款和清爽款任选，搭配了中国红的礼盒礼袋，自己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来，怎么买？再说一下，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3 3或者是 SK， 赶快去抢吧。好了，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接下来我们一起继续攀升啦。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王力宏的保护又在创新了哈，每次都带给我们惊喜，都有不一样的音乐感受。上周第十四名，本周晋升到第九位的王力宏保护。王力宏对音乐的热爱具体到让人惊叹的程度，他说每首歌曲都像自己的宝贝，此言不虚。他能清晰记得20年前某首歌曲在哪个录音室录制的，用的是哪个型号的麦克风，何种效果器更动听。他甚至记得某首歌曲中版轻快的歌曲里面呢，其中小鼓的尺寸啊、品牌啊、还有鼓皮的细节啊等等等等。这不仅仅是记忆力，而是创造者赋予

0: 那刚刚那首歌曲都用了哪些乐器你记得吗？都过去十年了，我怎么记得？这就是区别，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王力宏保护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九位，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每个人的青春当中都有那么几首歌，歌词唱出了自己的心事，循环播放很多遍，一边听一边流泪，一边唱，好像对方都能听得到，即使他已经不在自己的身边。孙燕姿，我也很想他，光看歌名就知道这是一个三个人的故事。这首我也很想他一推出，立刻在女孩子的耳朵当中反复循环。他以钢琴为背景，气质情歌的氛围，再加上扣人心弦的弦乐还有手风琴，孙燕姿清亮的歌声陪伴我们回顾那一段尘封已久的青春往事。

0: 好喜欢这段钢琴的旋律，也曾经在自己家的钢琴上把这样的旋律弹出来。我喜欢这样，听到一段特别好听的旋律，然后自己就在钢琴上把它来弹一弹。啊，虽然我弹得很不好。上周第十三名，本周晋升到第八位，孙燕姿《我也很想他》继续翻身。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我是一只小小鸟，李宗盛为赵传量身打造的，收录在他1990年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将小人物内心的无奈和卑微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无数人在迷茫时的人生之歌。我是一只小小鸟，赵传。
2: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

0: 是不是在跟着他一起唱，我都可以想见老董在跟着他一起唱的场景，还有青春。我是一只小小鸟，在最消沉的时候，它能激起人们心中的励志火花，它让那些在生活当中遭遇挫折的人明白，即使自己如同小小鸟一般的平凡，也有追求梦想的潜力，要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上周群星推荐本周空降过来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赵传。好了，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有没有在五一期间去看我们的钻？

0: 匠心，来自无印良品。好了，这个时段最后再来重温一下刚刚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稍后回来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我们来听梁弘志的音乐作品。不了解他的朋友没有关系，来听听他的音乐作品哈。蔡琴恰似你的温柔，还有王菲但愿人长久，苏芮请跟我来，以及谭咏麟半梦半醒之间等等，这只是一半哦，只是今天我听到的。哇，这下知道了吧，梁弘志乃何许人也，幕后英雄吗？好了，来回顾一下刚刚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吧，稍后再回来。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2: 第十位，阿令海洋之心。第九位，王力宏宝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0: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凤浓缩精华版。首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今天给大家带来护肤界的明星爆款，所有女人都想要的 SK2 的护肤三件套。不管你是每天忙到起飞的上班族，还是没时间打理皮肤的宝妈，这套 SK2 三件套都非常适合。官网这一套将近5000块哈，今天零七清仓减大喽。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 SK 或者是3 3，230毫升神仙水加50毫升小灯泡，再加80克的大红顶英，只要999。大红顶面霜啊，滋润款和清爽款任选，搭配中国红的礼盒礼袋，自己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520就快到了，赶紧选吧，送给他，女字旁的他哈。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 SK 或者 3 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梁宏志的音乐作品了。
2: 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3: 我是汽车音乐会，
2: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3: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1: 在台湾地区民歌运动风起云涌的70年代末，梁宏志像是一颗新星悄然升起。在1980年的这首《恰似你的温柔》惊艳了整个华语流行乐坛。上世纪70年代末哈，有一个叫梁宏志的高中生，他给心仪的女生写了一封情书，一边看一边哼着小调，于是就有了这首《恰似你的温柔》的雏形。唱作完成之后，这首歌曲很快在校园当中传唱，后来呢被海山唱片公司发现，准备出版发行，也找到潘安邦、李丽芬、郑怡几位歌手试唱，但是梁宏志和唱片公司都觉得不是很满意。当时蔡琴啊还是一个大学生，只在这次歌手选拔当中获得第4名，成绩并没有很好，没有进入前3甲。但是当蔡琴试唱的时候，梁宏志刚要离开，咦，这是谁，却被这样的声音吸引住了。当他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对唱片公司说，就是他了，就是他了，这首歌曲仿佛就是给蔡琴写的。正是梁宏志的独具慧眼，也是这首歌曲成就了蔡琴。恰似你的温柔。

恰似你的温柔，蔡琴的演唱。这首歌曲太有名了，一定要知道他幕后的英雄梁弘志。他的人，他的歌典藏了一个时代的温柔与沧桑。在华语流行音乐历史的长河当中，总会有一些旋律如同璀璨的星辰，穿过岁月的云雾，恒久地照亮我们的心灵。而当这些旋律和一个创作者的名字产生链接，便交织成为华语流行音乐史上一段段不可复制的传奇。梁弘志的作品以他独特的文学性、内省的哲思气质，还有直指人心的旋律的力量，构建了一座跨越时空的情感桥梁，让我们可以在他构建的音画世界当中反复地品味那份专属的优雅、感伤、温暖或豁达。此刻就让我们再开启这扇记忆之门，循着这些经典符号的轨迹，再次走进梁弘志用生命谱写的璀璨的乐章当中，也感受那一份读你千遍都不厌倦的永恒的魅力。来听这一首《抉择》，还是蔡琴唱的。

恰似你的温柔，还有这首抉择，还有读你，更加大家可能更熟悉一些，明天再来听，都是源自于梁鸿志的手笔。其实呢，还有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也是源自于他的创作，就是但愿人长久，哇哇哇，他的歌词

中。这张专辑开创性的将宋词和现代流行音乐相融合，构建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古典新诠的艺术创作。苏轼的元词创作在中秋，借月夜抒怀，梁鸿志的作曲则采用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和现代编曲结合，既营造了空灵悠远的意境，又符合当代的听觉审美。从传播角度来看呢，这首歌曲实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的转化，奠定了古典加流行的跨时空对话的范式。它的艺术价值远远超出了普通的流行歌曲，而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软实力的标志性的载体。我们来听听王菲的版本，来听听传承的作品，但愿人长久。

原唱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版本，也算是一种音乐的传承吧。在1981年到1984年之间，梁鸿志为三位女歌手打造了前无古

0: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1: 为品质生活注入全新活力，职场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

0: 频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2: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1: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2: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2: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是差别很大，就是因为这十年之间，我经历了应该是人生的两个阶段，一个是高中毕业，就是经历了高考，然后大学毕业，
1: 奋笔疾书呢，
0: 对，那会儿奋笔疾书呢，然后大学毕业，然后这是换的第二份工作，就是全貌园是换的第二份工作，我觉得十年，如果回到十年前的话，我就不会学艺术了，我可能就会学文化。就是那会儿其实是怎么样？
2: 那现在没文化吗？不是
0: ，因为就是比如说考专业嘛，就是我的专业是主持专业，然后之前也跟大家有聊到过，就是其实主持专业不是我被动选择的，是我主动选择的。
2: 哦，
0: 对，是主动选择的。那会儿，可能在四川相对来说，因为我在北方长大，在四川相对来说我普通话比较好，可能我妈妈她就觉得那学主持是占优势的，然后觉得未来站在台上也挺好。虽然现在从事的工作吧，有这么三分之一左右和学的专业有关系，但是其实关系没有非常的大。我没有想过就是学主持然后最后干装修
2: 在装修里面主持
0: 在装修里面主持确实没有想到过，就如果回到十年前我会更努力的上学，我觉得是因为我其实还是蛮喜欢上学的，而且我会珍惜那个时候的时光，真的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大人一直说等你考了大学就好了，等你上了班就好了，我现在觉得还是上学的时候好。
3: 那当然，
0: 真的
2: 电波那边有学生朋友赶快听一下啊，其实你们是最好的时光，不要天天想上班。
3: 对，你就现在包括五一的时候我姐家小孩包括我家小孩都跟我说，哎呀我不想上小姨，我不想上学，我就想玩。我就说当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会发现只有在学生那时段是最开心的。
0: 对，
3: 因为你一旦进入到了社会，进入到了工作以后，有了家庭，你就会，当然开心的时候也有，但是你就会心里就会想着各种各样的事儿，就没有上学的时候那般纯粹了。对
2: 对对对，早点跟孩子们说呀，啊一个个都成学霸了。
0: 对，
2: 真是。刘媛，如果再选择职业你选什么？
0: 如果再选择职业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老师。我可能会选择老师，就是比如说像语文老师这一类的。对对对，然后而且一定是教小学生
3: 啊。我不一样。
2: 哦，
3: 我想当体育老师。
0: 对
2: 啊，
3: 体育老师一周也上不了几天课，我还放寒暑假。
0: 对，
3: 我
0: 就是这么想的，就是有寒暑假。而且相对来说就是语文的话，我更喜欢文学方面的东西，然后如果数学的话确实我的脑子也不太行。
2: 那我当数学老师，来我们一起办学校。
3: 我们现在都在十年前的是吗？
0: 对呀。对，真的会好好珍惜那个时候的时间，就是那会儿就会想大人怎么老是说你现在时间是最好的时间，然后我想不行，我要上班不被家长管。
3: 哎呀，青春一去不复返了，
0: 真的
3: 是这样，回忆了回不去了。但是呢，如果说有一些

0: 家那个房子10年前没装的，那时候现在怎么看怎么装的后悔。回到10年之前，我就，哎，我这个转的生硬吗？
1: 不生硬，
2: 其实不生硬，因为10年前那会儿我也在陪伴我妈妈装房子。
1: 没有，回到10年前那会儿，我根本我都不买房了吗？不是，您只是后悔一装修，我是后悔有这个房子了吗？
0: 嗨，真是的。那反正我们现在有没有办法弥补回来？这个。
1: 其他的我和刘源没有办法，就即使我们没有什么让大家真的能回到10年前、但是今天既然我们两个来工作嘛，我们俩来自全包员的这家公司，我们让全包员的价格回到了不能说回到10年前吧，回到了8、9年前那会儿，大家能不能珍惜啊？如果说惊讶，如果说第一声，我不知道我是哪年在电台发的第一声，大家如果说我听到全包员的那个价格有印象，是咱们老听众，此时此刻啊，然后或者是您这会儿开车腾不过中功夫，您11点之前打400-606-8866，本期节目的价格以及所有的优惠福利，如果您有装修需求，一定要珍惜，不要再错过了，因为我们把价格申请到了八年半的时间，然后之前的全包员2000几年的时候，那是我们第一批推出那叫舒心装，然后走的这个套餐啊，我
0: 又回到那个价格了，
1: 对，又回到那个价格，价格是多少呢？咱们也就不卖关子了，我给大家大概报一个价格，不但回到了10年前，还比呢8、9年前省钱了，省多少钱呢？我们这次按套内面积来给大家计价，套内面积就是买房的时候您要买它的建筑面积，交物业费你要按照，昨天我刚交完物业费，刘源还看到
2: 我
1: 转账了，
2: 我说又花什么钱呢？
1: 对，我刚交完物业费，
0: 又一大笔。对，
1: 哎呦，没办法，所以说呢，装修的话呢，就不让大家承担您的公摊了，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来计价，怎么来计价法？如果您的建筑面积是在房本是71，套内差不多是在，我不知道你们的公摊，我就先算一个套内65左右的房子吧。包什么呢？包施工的项目，包主材的项目，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开关、面板呀等等都包了，包含了辅材的项目，包含了硬装部分，包含了整体厨房的装修，整体卫生间的装修。那么卫生间现在都用的智能化的马桶呀、花洒、网红的浴室镜柜，厨房用的都是特别好看的志邦的定制的橱柜，以及岩板的这个台面等等都有。然后的话，吊顶我们现在用的特别网红款的，还有这个铝扣板的吊顶也好，包括咱们风暖的浴霸也好，等等都有了。然后还包含了网红款或者是实木款的全房的8到13件的成品家具，还包含了定制家具，还包含了特别好看的灯具和窗帘，这样一个套餐，连装修带硬装带软装带售后带质保，是多少钱呢？其实在店面我们算过套内65，以及找工程部的算，得达到将近18-9万，按现在北京的装修市场的行情报，但是今天节目时段，如果您是65平的套内，只需要129,900，就把咱们的房子的套餐以及装修的所有的需求都给大家解决了。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比如你说我套内面积66、67，店面他们是依然走全包员以前的模式，1699到2299，看你选哪套样板间的风格。但是今天忘记这些价格，记住全包员8年前的价格，1099每平米，申请回来了啊，
0: 1099每平米，
1: 对对对，打400-606-8866，每超出一平1099，我说的这些全包。
0: 来上链接，大家听好了，来有点网感哈，1099就原来8、9年前的价格给您又杀回来了，但是有一个起步价，然后是超出部分每平方米1099。前面还跟那个文文还跟刘源还聊哈，我说这个你别看价格回来了，但是现在的品质绝对比那会儿要升级太多了。
2: 对，像刚才就是给大家说了包什么包什么，其实就是现在全包员的这个 Q7 Pro 的这个套餐里面涵盖了您家的有一个112项生活细节的设计，这个设计具体在哪儿？比如说像您如果说需要适老化的装修，这112项的生活细节设计就是专门针对于适老化的装修的，如果说是有宠装可能就是关于有宠装的，那如果说是智能化的装修，可能您拿到的112项生活细节就是完完全全和全智能化相关的。那正常来说您问到任何一家公司，包括问到设计工作室，基本上都是400到800块钱每一平米的一个设计标准，可能他们标配的是什么呢？就是普通设计。但是如果说您有个性化的设计，那这个会更加耗费设计师的一个功夫，都会 按照平米数来收费。但是今天您打400-606-8866，我们除了112项生活细节的设计，像您家有关于智能化、适老化、有宠装、同堂装的硬装设计、软装设计、定制设计，甚至是电器该放在哪个位置的设计，我们都给您含住了。那其中的主材和辅材上千种，我们都给您升级了。比如说地砖给您升级为了600×1200的大地砖。
0: 哇，这么大啊。
2: 是的，然后像您家的美缝从、
0: 哎、等会儿600×1200
2: 的，对，
1: 1米2，
2: 就是1米2，我算的是那个，嗯，
0: 哦，吓我一跳。
1: 现在网红款的大砖，
2: 对对对，
1: 就是比如在某红书上咱们说那个啊，大砖上墙就那种的，我们其实就把它的原有的尺寸给铺到
0: 60公分，1米2，
2: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说咱仨去干活的话，得冰冰姐咱俩人抬着那砖，刘源去那个泼沙子水泥或者贴胶，
2: 哦，
1: 咱们才能把这个砖铺平。以往全包园的就是别的套餐的话，选这个大砖的话要加工费，每平米要加80块钱，但是今天这样的大砖我们是包含在我们这次新智整家 Q7 Pro 的这个套餐里，也是超出1平1099的这个价格可以使用的。
0: 哦，好的好的，还有继续来留言继续，还有什么美缝？
2: 刚才升级的从环氧彩砂的美缝升级为了氢化彩砂的美缝，
0: 嗯，
2: 像比如说您选的这个大地砖，比如说米白色，有些时候可能我们标配的或者说您能够看到的环氧彩砂的美缝，它是固定的某一种颜色，它不可调和，我们可能会看起来相差比较大。但是如果说给您升级为了氢化彩砂的美缝的话，我们这个颜色是可以进行调和的，调到和您选的地砖的颜色几乎相似为止。如果说远远看过去，您比如说一个客厅您铺了15块砖啊，15块大地砖，然后呢您做了这个氢化彩砂的美缝，看起来就像通铺的一整块一样，能够达到一片式的效果。
0: 哦，一片式，我想接贴每份黄金色的可以吗？
2: 可以，但是这个是很好像很古早之前，就是大家比较喜欢。
1: 这刘源也问过我，他说他现在喜欢黄金。
2: 我喜欢黄金，我说能提金色的吗？地缝，
1: 但是你要做美式风格的，比如你选那复古砖做金色美缝特好看，真的。
0: 哦，
2: 对，
1: 真的很个性，就是显你，哦，显咱家特贵气。
0: 对
2: 对，看起来金碧辉煌的。
0: 哇，
2: 反正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的主辅材的升级，其实大大小小加起来应该是有10多项。然后节目期间，因为今天我们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优惠，
0: 嗯，
2: 那您打400-606

0: 的，还有您家整体的一个服务团队升级过后的，给您配备的是专属的一个金牌的服务团队。但是呢，除了之外，刚刚我讲到了，就是我们今天还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升级，比如说样板间的选择。像正常来说，我们门店的话，您按照标牌价，可能1699的，您就只能在1699的这个范围内去选样板间。但是今天节目超出每平米1099的这个价格，是全包园，不管是刚刚说到的美式风，还会有一些法式风、意式极简风、简约风，还有我们的中古风以及国潮风，还有新中式风格，您全部都通选任选。标牌价我们不按照标牌价来，1699到2299不等的，您都按照1099来。除此之外，那我们所对应的样板间里面还会摆放着非常非常多好看的家具。
1: 对，每平米便宜了500到1100不等。
0: 是的，对。除了这个之外。

0: 具啊。今天我们任选，而且呢我们是按照数量来送，像我们能想到的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除了今天的价格以外，您只要是在11点前打进400-606-8866，我们再送8到13件不等的成品家具。
1: 哇，这家具都送啊。
0: 是的，家具直接送。这一次的成品家具我们是直接送，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好像只是送了一个代金券，那可能代金券只能买1-2件
1: 10000块钱的代金券。 对，
0: 对，这一次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大家可以去算一下这个总价值是多少。
1: 对，给我们举个例子，都有什么样的家具？
0: 我可以跟大家说
1: 一下价格。
0: 纯实木的一个大桌子，就是我之前买了一个纯实木的桌子，花了7000块钱，但是
1: 差不多，
0: 对，
1: 纯实木大桌子得7000-8000，
0: 对，七千，反正7000-8000块钱。但是在全包园，您如果说选择纯实木的家具，您能选8件，不光是纯实木的桌子、纯实木的沙发、纯实木的床，您还能选到椅子。我们送的是8件，您想一下，8件乘以刚才我说到的均价是多少钱？给您送了多少？
1: 刚才一个桌子说是将近7000-8000，我选8张桌子，
2: 但是
1: 实木的您知道吗？
2: 6万多，
1: 实木的我们都是从非洲进口的，金丝的红檀木的实木。是这样的一个木材，你想，首先进口它肯定是贵，其次的话它是纯实木，金丝红檀木。他们男生可能喜欢玩串儿，那一串金丝红檀木的串儿还多少钱呢？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更何况我们是用这个木材，是给大家做沙发、做茶几、做电视柜、做床、做床头柜，甚至的话我们做什么呢？做您的这个餐桌，您想想。我们整体的都是这个从这个非洲进口的，
0: 可以，这些全部都是红木、实木、
1: 金丝红檀木、
0: 金丝红檀木的，
1: 对，
0: 都可以，
1: 都可以。而且的话，当然不实木的话，我们会加一些板，因为防止这个变形复合。但是我们的全包园的东店或者西店，我们都有这个木材的抛切面，就是直接就是椅子的抛切面，包括这个橱柜或者是这个五斗柜的这个抛切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真材实料。5金件呢，用的都是橡胶木，还有就是包括我们的5金的品牌都是索田广东这边的，所以说咱们对于家具了解的话呢，这个套餐包含了你说8到13件的这种家具钱都赶上您的半个装修款了啊。而且
0: 是啊，
1: 对，而且如果您说，哎呀，文文你和刘媛啊，我可能做婚房，你给我来个大金丝红檀木，我有点不太喜欢。我们还有各种品牌的，比如说店长新组合的一个品牌全有家居随心购，全有家居只要在全包园店面摆着的任意的，只要是全有的品牌，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包括床、床头柜，13件，您任意去挑。光一个样板间的沙发，您就可以5选1。茶几的话呢，12款选一个。包括电视柜的话呢，将近20款选一个。包括床的话呢，各种官帽造型的，甚至欧式的或者意式轻奢的、现代轻奢的，以及网红款的都可以去选。用全有家私的13件。带着家具做装修，单平米又回到了1099的这个价格。我觉得买一套家具，咱们就说檀木的一套，怎么也得，成本价也得有个4-5万块钱吧。您去买全有。

0: 特别是今天我看还给我们准备了有两个样板间啊，时光里，所以我特别选择了这首歌曲《时光》。那为什么要特别选择《时光里》和听戏小筑给我们要介绍这两个特别的样板间？
1: 首先就是听戏小筑是这样的，它是全猫园目前唯一一个全室老化的样板间。
0: 全室老化？
1: 对，全室老化。哦，它之前的听戏小筑，如果说有去逛过的朋友能够看到，其实它的话是会有一些半室老化的在的，就只是这个卫生间的部分会有一个坐便器旁边的扶手，然后呢还有坐着的淋浴器，然后呢这是两个我们室老化改造的方面。那现在我们经过了升级和再造之后，他做了一个就是全方位的，从入户开始，比如说入户有专门置放轮椅的地方，而且做了一个入户的整体的一个平地设计。比如说轮椅的话，那正常来说门口有个坎儿，它可能需要翘一下，然后呢再把它抬起来，我们才能把老人的轮椅推到房间里面。那现在我们有一些轮椅是可以自助滑动的，那门口入户做了一个平地的设计，进去的话老人会非常的方便。而且入户的左手边就是置放轮椅的方位，而且像这个样板间做了一些 SOS 的报警器，以及就是从入户的动线开始一直到餐桌的位置到房间的位置会有一些扶手，也会防止老人摔倒。包括呢像我们的卧室部分做了一个双床的设计，因为现在其实大部分就是老人的话都是分床睡的，怕影响到彼此的睡眠，所以说是做了一个双床的设计的。包括呢卫生间有可升降的一个浴室镜柜，那如果说您是想给家里面的老人装修，或者说是目前想给家里面就是改造一些室老化的方面，那您打通400-606-8866之后，像这个样板间的室老化改造呢，这个设计我们是给您涵盖在刚才说到的65平12.99万的一个装修总款当中的。
0: 装修在这个里面，其实刚才我也在问刘源哈，我说这个家具是到底什么情况，其实就包含在刚才我们这个套餐里面哈。
2: 对，
0: 而且超出部分呢是1099里面的基础之上，然后再给您8到13件家具的任选。当然这个再明确一下啊，就是比如沙发您不能选一下选13个沙发，是咱家里搁不下哈，13张床这也不太现实。来，是8到13件呢，是包含了沙发、茶几、电视柜呀、餐桌呀、餐椅啊、床啊、床头柜这些。
2: 对，是的，按照咱们的生活的需求给大家做标配，
0: 一项选一个。
2: 对，像以前的全猫园，8年前的全猫园可能样板间，比如咱们逛到了挪威森林，包括以前的幻影小镇，再包括以前的素颜，我们经常说的咱们看到的家具是什么样，我们只能要那里的。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把这套样板间给大家呈现出来，家具能做到同一个床12款选一个款，沙发20款选一个款，茶几我们可能达到了甚至更多选一个款，餐桌我们可能7-8款的餐桌您随便挑，而且是全有的家具可以随便选。再一个呢就是听戏小筑或者是枢密蝶苑的我说的进口的金丝红檀木的家具，红檀木的家具可能我们成本价会贵一些，您肯定选不到那么多，可能选个7-8件这样的，那咱们就可以选贵的选了。床我要2个，沙发我再要1个，对不对？餐桌我再要，然后那剩下的那个电视柜咱可以不选呀，对不对？或者是那个床头柜可以不选呀，反正按您的需求我们给您配，只要您打400-606-8866带着近乎的全房的家具，把装修也给您做了，同时我们还给您包含了前置的免费的去科技验房体检量房，给您家进行房屋的这个体检，然后呢出具检测报告，您在二次装修的时候是改格局也好，改水电也好，是咱们怎么装换风格都行，到时候我们给您做规划做资金规划，同时的话我们再把您涵盖了相近卧室啊、厨房呀、卫生间呀、门廊呀、家政、玄关、客餐厅等等的涵盖了112项的智能化的生活细节规划。小到什么呢，就是您的车钥匙放在哪，咱们的药箱怎么分类，锅碗瓢盆怎么收纳，您的厨房的这些小的家具厨电怎么去做，包括呢大到咱们家的儿童房的护眼模式我们怎么做，现在小孩经常看电子产品灯光也有直接的问题。
0: 这都考虑进去了。
2: 再到咱们爷爷奶奶呀或者年纪大的爸爸妈妈呀的房间的 SOS 的报警开关设计在哪，浴室的防滑怎么设计，包括我们要不要做这个中西厨的设计，以及卫生间要不要做干湿分离的，这些设计我们都给大家设计到位。那同时还包含了最重要的装修地有人给咱们干活呀，我们都是江苏安徽籍的工人，水电木瓦油各种的工程的施工，以及监工管家，包括金牌的设计师，然后甚至到我们的整体厨房卫生间家具完了以后呢，灯具窗帘全包员也升级了。以往我轻飘飘的送大家灯具窗帘，前两天我跟

厂家一聊，随随便便的一个家庭，我们送出的灯具窗帘价值5000块钱，本期依然给大家送啊。所以说打400-606-8866，这样的配置是新老房同享的，但是呢，老房装修和新房装修会有区别，一会儿再给大家说。

0: 8年前没有的一个优惠，我们也给大家申请回来了。全包园刚开业的时候，我们没有给大家送过定制，但是呢，这次这个价格回来的同时，除了家具以外，我们再送大家定制。定制怎么送？
1: 打断一下，卖个关子。定制、这个叫什么？定制怎么送？
0: 对，
1: 我们待会儿回来再给大家说啊。好了，启程约会，稍作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2: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3: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6: 燕之屋，
7: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遇。

0: 几分钟之后。来来来来来，老朋友文文还有留言。
1: 大家早上午好、
0: 哦、上午好
2: 我刚刚说大家中午好一看时间啊，大家上午好。
0: 五一假期的时候就是没起呢可不就是吗，五一假期对咱们说就是早上啊，
3: 对，
0: 早上吧。
2: 五一假期我可早就起了，就我感觉我好像是有生物钟一样。
0: 不是他，我就觉得很奇怪，刘源他喜欢听老歌，嗯，然后他的作息规律
2: 哦，对，
0: 他爸妈一样，就属于六七点钟就起来去。
1: 我俩恰恰相反，
3: 我现在就是执行年轻人的作息，五一期间我夜里不睡觉，然后我大半夜的2点我还搁那玩手机，然后我心里就想着反正都放假了，我就跟大家错峰睡觉。
0: 咱俩一样，嗯，然后刘源是
2: 我晚上可能十点多十一点我就睡了，早上七点钟起来，然后主要是什么，我六七点起来干嘛，我去买菜。
0: 天哪，
2: 我去买菜，然后回家就切菜备菜。
3: 你跟我妈认识一下。
0: 来剧透一下，刚刚说那个早上起来五点钟起来去买菜的，
2: 对，
0: 那位才二十七，你芳龄才27岁。
2: 真的
0: 没想到，
2: 没有，就是我会觉得是什么呢，好像我生物钟习惯了这个样子，就但凡我稍微晚一点睡，我晚点起，我身体会非常的不舒服，感觉挺迷瞪的，就我习惯了晚上十点多睡觉，早上可能六七点起床，又感觉非常的清爽。
0: 就我跟你说这个习惯好，
3: 对，
0: 真的文文咱俩得向他学习，
3: 我向他学习。
0: 对对，
2: 向我学习，然后
3: 我错峰睡觉。
0: 但是错峰睡觉这个不可以有，但是错峰来抢优惠，我觉得这个可以。
2: 是的，
3: 对
2: 对
3: 对，
0: 不是刚过完五一吗，咱错峰抢啊。
3: 说到哪了，哎，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10年前我们家的收纳空间。10年前我想想20多岁，哦，我奶奶家有柜。我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年纪都多大，您知道那个柜吗？就是以前没有定制柜，老式的家具里，如果说大家年轻人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应该都不用。就是我今年五一回老家，我从后备箱拉了我奶奶以前的老家具的柜，让我二次利用了，就是一个正方形的，
2: 对、
3: 就是，它能这么
2: 抬起来。
3: 我跟您说，它储藏的衣服什么的，人家用实木做的，不发霉。这个柜现在的有一些物有选的不好的板材，或者我家的大衣柜，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它密封性是怎么着，可能我住平房的啊原因，后边那大衣柜老反潮，我老说它潮，然后我就用了我奶奶的老家具、那会儿是我爷爷上山去砍的那个大木头去做的，特别好，而且造型雕刻的让我们那个木景弄得特别好看、
0: 它不反潮是吗，
3: 就是 我一直就其实我奶奶用的柜什么的它都是好的木材，其实现在买的话呢等都有后期加工的这些，当然也有好的，可能我没有碰上，然后我就觉得那柜特别好，我拿来干嘛呢，猫粮狗粮以及小猫的什么羊奶粉什么的我都给放到这个柜里，我觉得
0: 因为它不反潮，
3: 第一不反潮，第二的话呢、密封性特别好、要不然你说我放纸箱子上或者放哪个屋里让人翻得乱七八糟的，所以说老一辈的就是不能说十年，其实10年20年咱们都是自己做家具、但是现在其实我们也是自己做家具啊，自己你想那都是一个模具，比如说我家跟刘源家同时装修，我也选舒米电源要满件、他也选，那全包员就是用一个模具给我们俩生产出来的，我俩的家具是一样一样的，我说我喜欢雕个小花，那不可能，人家没有这个模板。那成品家具，那指定用一个模具来这个刻嘛。但是定制家具不一样，现在有很多个性化的定制家具。其实定制家具，有一天我跟厂家的聊，它就是从我们那个时代的木匠做家具演变过来的。比如说以前的木匠可能拉板给我们家定制就橱柜，用那大不好看的钉子呀，没有什么榫卯结构或怎么样，都是靠手艺活来做嘛。但是现在，比如拿索菲亚举例来说的话，它不也是严丝可缝的给我们用手工活去拼接吗？它送到咱们家也是一块块的板材，然后工人到咱家。一点眼一个板材拼接嘛，只是现在的木材它给大家打磨得更薄了，或者是说我们更讲究环保系数了，我们以前哪懂呀，以前有个油味也不知道是什么，也甚至住好几年怎么一打开那衣柜还有味呢，现在我们要讲究10啊11啊 ENF 呀，当然了那跟着价格也有关系，我们环保的等级跟价格是有直接关系的啊。但是呢今天只要听到节目在11点之前打400-606-8866这一通电话，全包员随着成品家具给大家送的定制，有两个空间的定制给大家送。第一个空间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主卧和次卧的顶天立地的大衣柜，我们也是用手艺活给您搭，并且有设计师给您去设计。比如说，你说我的裤子多，我大衣多，我夏天的衣服多，我们把各个分区给您设计好。甚至您说我小衣服多，把三组抽屉也给您做好，并且五金件都给您做好。然后呢，用的板材也不用您去升级，直接索菲亚 ENF 级的板材，达到国标的。 标准，然后给您做好。不能说是集装记住吧，就是装完了您擦擦晾晾通风晾味，这个板材是达到环保的要求的啊。
0: 好好，
3: 两个大衣柜，如果说不到10平米，那您可能还能做一个鞋柜，我们基本上把这几个空间的定制给您做满，帮您省了至少12000元啊。这个是送的啊，也是跟家具一样是送的，都是在那个1099单平米的这个价格里包含的，并且第二个空间是志邦的，同样也是 ENF 级的定制，是在哪儿？是在厨房。厨房的话呢，我们现在套餐是标配定制，但是肯定包不含包不齐，因为我们是做的3米的地柜，1米8的吊柜，咱们都不够用，大房子不够用，其实60-70平的厨房，咱们的橱柜也超3.5米了啊。那就这么着，今天只要在11点之前打进400-606-8866，不管您是多大面积的房子，L 型的、一字型的、U 型的厨房，不限延米的给您配地柜、台面、吊柜、台面，我们用的石英石的呀，包括你现在用的，您都可以去选。然后的话呢，还把这个抽屉啊、隔断呀、都给您按照您的生活需求做好，然后也是 ENF 级的板材的，这两个空间的定制，厨房又帮咱们省了至少10000块钱，两个空间的定制价值20000多，成品家具价值将近3-4万，我们连家具就帮大家省了5-6万块钱，一定要在11点之前打400-606-8866，价格是用的8年前全包圆的价格1099，65平129900的套内面积，这样的一个套餐。
0: 哎呀，真好，400-606-8866啊，赶紧把这个占上，5-6万块钱，你想一个小户型40多平米一个小房子，装修款都省出来了，那省那钱干点什么不好呢？400-606-8866，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老房咱们怎么办，老房装修需求还挺大。

0: 好吧，
1: 我们刚才利用这首歌的时间呢，又跟文文又确定了一下哈，来，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整装的价格，先说一下起步价格是129,900起，超出又回到了8-9年前的价格，超出一平米1099，然后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我们包括了这个8-13件的这个家具啊，你可以任选的，还有再送5000块钱登记窗帘，是不是？还有刚才说的那些所有那些定制，
0: 对，
1: 加起来有5-6万块钱，
0: 差不多。你想橱柜定制不限延米，包括2个大衣柜一个鞋柜。这些你想，你就算10平米的索菲亚加不限延米的织帮，咱们自己花钱肯定是不少花。同时，我们都包了5金件以及隔断呀、抽屉什么的都有啊。所以说呢，如果您说我想要一个具具体体的什么造型的定制啊，或怎么样的，如果您这会儿有户型图，打400-606-8866，说一下您的房子的户型，或者是说大概说一下您的小区名字。如果说我们方便带您看看工地的话，看您的时间，我们带您看工地也行。或者您到店，东五环西三环，基本上我们您几点到我们几点都有人啊，然后我们节假日什么的基本上全年无休，打400-606-8866，咱们见面沟通，因为装修是大事儿嘛。
1: 对，
0: 另外一点的话呢，我们其实现在报名的是老房听众比较多，
1: 对，
0: 老房听众听好了，11点之前打400-606-8866，应该是说8年前只送过一次的优惠。我们本期也给大家申请回来了。如果您是老房装修，咱们都知道肯定会比新房装修价格会高一些，高多少呢？比如说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像这样的一个套系的话呢，要像65平、70多平这样的房子，比新房多一个3万多块钱。
1: 你这是一个重磅礼，以前没有过的是吗？
0: 以前从来没有过，
1: 以前从来没有过。那你这烘托的不够。
0: 不够吗？
1: 等会儿，你这太平淡了，平淡大家可能抓不住重点。来，我先给你烘托一下。上链接，说吧，
0: 是多少呢？大家千万别去聊天室去点链接啊，没有链接，是400-606-8866，是占优惠的渠道。老房装修款减12000，减在哪里？拆除、修复、改水、改电，71平，我之前。

6T Pro 这个套餐，所以说给大家去减掉了12000块钱。而且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同样减钱的这个优惠我们给大家保留一年的一个时间，一直到2027年的5月7号，您都可以去使用到这个老房的优惠。只要您选择的是 Q7 Pro 这个套餐，就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只减了12000块钱之后，那以前的老房的礼包没有了。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有，您只要是在11点前打进400-606-8866，那老房我们除了给您减12000块钱之后，我们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系统窗，里面就包含了开启12的4套金刚网的纱窗，那所有的您能够想象到的就是窗户，我们系统窗您能用到的一些配件我们全给您包含在内，像什么内开内导五金件啊，钢化的玻璃啊，全部都给您涵盖在内。那如果说有一部分听友说我们家窗户可能前两年才换的，翻新老房的时候这窗户确实没必要换。

0: 冰箱，发行价格差不多小7000块钱呢。
1: 哇，这可不是上下几层的那种单开门，是对开门啊，大冰箱啊。
0: 是的。而且的话呢，是的，而且其实我在算报价，你想想，比如说空冰箱有了，然后洗衣机有了，应急灶具有了，
1: 对，
0: 电器的话呢，老房再给您省12000，您可以拿它买空调，空调现在便宜啊。反正我们送的肯定不能送您全房的电器，但是这样的一个电器配置是不是近几年来没有？
1: 近年来没有，今天简直有的太多了。刚才说我敲黑板都敲到手疼了。
2: 对，
1: 今天送的也太多了吧，
0: 还没完
1: 呢，我都有点心疼。
0: 还没完呢，到这一步还没完呢，这只是装修的刚刚结束，然后大家关注的环保问题，因为任何一家装修都不能说我保证没有，不就是保证我们家环保，你就住吧，咱别信，因为说实话，咱们的衣服呀、喝的水啊等等的，它都会轻微的，哪怕你说买个盲盒柜，它都会有点不太合格的东西在里边。然后的话呢，装完修，然后您把您的东西置办好，我们给您派第三方的这个检测公司去您家做这个空气检测，出具检测报告，您等几天，完了以后我们再给您进行全房的空气治理，检测治理包括再检测，您入住这一步帮您省将近10000元，因为我们是出具的国家 CMA 检测报告啊。
1: 那知道
0: 做完空气治理的话，再送您一个开荒保洁，您直接无忧入住。您想想到这一步了，作为一个装修公司，我们该包的不包的都给大家含齐了。
1: 对啊，就已经做的已经，即使把没做的都给做了呀。

0: 以后的话呢，比如说新房您有任何问题，基础施工找全包员十年，只要是水电木瓦油的工艺我们都负责十年，老房的隐蔽工程给大家保十年。其实十年的话呢，大家都说啊，十年你们怎么样，其实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但是我们希望能，我们第一个在全包员签约的业主马上他的质保就到期了，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所以说呢，断断续续签约的话呢，您想想咱们的质保还有多少。如果今天听到咱们节目打4006008866这个电话站上咱们汽车音乐会的优惠到店签约的话，我们再给您保价到十年后，十年后具体哪年我也不想算啊，反正您就知道十年之内全包员都给您负责到底，并且装修的施工过程当中45项不合格工艺砸掉重装，因为我们的工艺造成您的工期延误，全包员照价全赔啊，这个大家保证，给大家保证。同时工程零被动增项以及我们的说的话都是白纸黑字的给大家写在这儿啊，包括我们的无增项的协议，甚至我们的双十年的质保，我们装完修的发票什么的，咱们都有指示板的展示，以及我们的定制的检测报告，什么成品家具的报关单，在全包员都有展示，样板间就在那儿，在东边一个店，西边一个店，共计20000多平的展厅，只要您一个电话4006068866，您什么时候到店，我们什么时候在。
1: 好，本来我刚才说想给刘源2分钟，他说话比较快，然后他学播音的，2分钟把这些所有再捋一遍，但是刚才那1分钟又被文文给占了，现在你还有1分钟。
2: 我还有1分钟的时间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就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个防增项工艺升级的礼包，您打4006068866，像您装修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增项的部分，比如说像您额外增加的工艺，墙面的抗拉抗碰撞的工艺，加固墙体的工艺，还会有一些卫生间入口防潮的工艺，厨房防漏烟的工艺等等等等，总共加起来呢总价值是14200块钱。门店呢针对我们汽车音乐会这个节目的听友呢会有一个专属的小册子，您打通4006068866之后，您会看到这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上面标注着每项工艺所价值的费用，以及是针对于您家的哪个位置会有增项的部分，您到别的装修公司去问，您怎么拿着这个小册子您去问，一项一项问，说这个需要额外加钱，您就知道怎么去对比这个报价单了。
1: 好，4006068866，真的没有想到过完五一我们还有这么多的优惠和福利哈。另外呢，像现在算一个次高峰啊，大家也可以错峰考虑一下您家装修的事儿，先把这个名额占上，保值一年呢。4006068866，给您保一年的时间哈。好了，再次感谢二位光临我们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下一次还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福利，有没有信心？
0: 有
1: 。好了，那接下来是音乐加快堂，明天9点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

0: 听话是一种美德，
1: 张开手
0: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

0: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糖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

0: 北京时间11:26，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糖。昨天已经在节目里面预告过了，今天在直播间当中，除了杰克糖之外，我们还有一位重磅嘉宾，好朋友
1: 张大人。Hello，
0: 张大人，欢迎张大人，很久没有来了。我们上次和张大人我们一块去参加了一个工作坊，在工作坊的时候，我们就一拍即合说，之后要请张大人多来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多聊一聊跟心理学相关的话题。而我们相当于这是我们商量好了之后的第一次主题，就是跟差异有关的。
1: 太棒了，
0: 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差异。上次我其实已经跟大家说了一个引子，因为本来那天就要聊的，然后结果呢有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当然也是为了我们五一假期可以给大家呈现最完美的演出盛宴，所以张大人被调走去钻石球场那头了，所以杰克堂一个人坐在这儿跟大家稍微聊了聊，抛了个砖跟大家聊聊差异。但是我觉得一个人聊差异那肯定是不行的，差异就是有差异嘛。 对，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在直播之前其实也和张大人有去聊了一下最近他有做什么跟心理学相关的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也在跟大家来重磅介绍一下，我和张大人我们两个都是心理学工作者，可以这么说吗？
1: 可以，太可以了，我觉得。
0: 对，而且这是我们除了电台的工作身份之外的另外一个我们自己特别有认同感的身份。
1: 对，对，而且我觉得现在进入到一个阶段哈，就好像可以，一个是如何把我们学到的这些东西在生活当中把它活出来啊，这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我特别想要做的一个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能有更多的机会，我们就心理学方面有一些更多的交流，可能后面也希望能组织一些更多的活动啊，
0: 对，
1: 带着大家有更多的体验呀，这是咱们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0: 没错，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刚才张大人在说，就是把心理学的那种状态活出来，从此之后我们每一次的聊天都能够从对方的身上看到特别不一样的东西，而且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碰撞。我们就想说我们聊得这么好，是不是得在节目里面让大家也听一听，跟大家一起群聊，可能就会有碰撞出更多不一样的火花。
1: 太好了，一定要跟大家一起聊。今天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话题，
0: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跟差异有关的，可以大家来聊一聊自己和你身边的人你们的那个差异是怎么处理的。因为其实我觉得
1: 是不是在处理之前可以先聊一聊我跟我身边的重要的人哈，差异是什么。
0: 对，先说差异是什么再说怎么处理。
1: 好啊，
0: 好，那大家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方法也很简单，可以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块糖的直播间，当然一会儿杰克糖会开通抖音直播哈，因为今天稍微有嘉宾，然后前面又有我们的全包圆的广告节目，所以有一点点忙乱，大家稍安勿躁，一会儿就会看到了。让我们先来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一分之二，这可能也是一种差异，一半一半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但是这个世界可能不止一分之二哈，可能一分之三四五六七八九，可能是无数之于无数。来听这种所谓的一分之二的差别。

0: 这句话特别的好哈，就是说在大自然当中多元是最有生命力的。
1: 嗯，
0: 如果说世间只有一种植物，那可能来一个什么病虫害啊之类的，可能很快就不行了哈。
1: 嗯，
0: 所以多元是大自然最宝贵的特点。
1: 嗯，
0: 在人类社会当中，按说多元每个人都不一样，应该是一个好的事情。
1: 嗯，
0: 但是在生活中，往往我们看到自己跟自己不一样的人，你会觉得说，会觉得更喜欢跟那些跟你价值观相同，
1: 嗯
0: 啊，长得相同，
1: 嗯，
0: 然后各方面都很一样的，比如我们是同一个地方来的，
1: 嗯，
0: 或者同一个学校的之类的，我们会希望跟自己相同的人相处，
1: 嗯，
0: 如果看到跟自己不同的人，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说看到心里会有一些默默的一些评判呀？
1: 会，我觉得还是多多少少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下意识的去选择，因为你看那个朋友的词儿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0: 啊，
1: 所以总是会有同和合，然后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基础，我会觉得自己可能不是评判，但是我可能会有一种选择性的，比如说在择友上我会有一些选择性的靠近，但其实这也是我们之前养成的一些惯性。
0: 嗯，
1: 我昨天还刚好看到了一个视频，当中就大概在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总是重复，然后好像一直以来都是一样的模式，有的人会觉得自己的运气还不够好，或者是为什么总是没有什么火花，然后他就建议说大家可以去换一个以前不太用的，比如说你以前刷牙用右手，你下次换换左手。
0: 嗯，
1: 你以前进入到一个空间当中，你就是会愿意跟某几类人成为朋友，先去聊天。嗯，然后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下，说接下来下次我再参加任何的聚会，我就跟穿红颜色衣服的人聊天。
0: 啊，
1: 不管那个人是谁。
0: 啊，认识一些不同的人。
1: 对对对。嗯，他就把这个视角和打开了，可能我们的那种相同性和趋同性也是我们的惯性造成的。
0: 嗯嗯，
1: 但是刚才博士说的这个也是上次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一个

0: 有的时候我还挺靠谱的。
1: 对呀、啊，是。
0: 我没想过这个角度。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除了杰克堂，还有张大人，我们一起来聊一个心理的话题，就是你如何处理差异，或者你如何看待差异。那上半段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因为有嘉宾就肯定是想多聊聊天。我也不知道大家是更想听歌，还是更想听我们聊天，也可以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参与一下。可以在听听 FM 上面找到音乐加块糖，可以私信留言给我，不用私信啊，你不用说悄悄话，直接公屏留言，我们能接受批评与自我批评。
1: 对对，关于这个差异，大家有什么聊天吗？我们可以看一下吗？
0: 对，我们一会儿可以看一看，然后在看大家的聊天的过程当中，大北京的月月说，感觉974回到了我小时候的样子，每天都放着我上学时候听的歌，真好听，那个时候的歌才让我天天能974。哎呀，现在的歌没什么好听的了，这可能也是一种差异哈。有的时候我们会对时代的差异，我们像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听的歌，大人就会说，你们这听的都什么歌，想当初我们那个时代怎么怎么样。当然我同意大北京的月月说的话。好吧，
1: 我觉得那个，我看那个我是刘文正哈，文正说的特别好，他说我自己现在奉行不搬杠，不管对人还是对事，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认知和价值观，生活背景，没有对错，只有不同的角度。哎呀，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
0: 只是不同的角度，站了一个不同的视角，然后就变了，风景也变了。
1: 我之前看过一个那个漫画，就是一张漫画呀，它就是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地上呢有一个图片，然后写的是，你从我这个角度看啊，写的是六，但是从他那个角度看呢
0: 是九，
1: 这个就倒过来了。所以你说谁对呢？就是大家从各自的角度看都是对的。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要有一些差异哈，总觉得说我要掰你，我要，我是说的是对的，你要按照我的来，但是往往这样的话呢，就会两个人就陷入冲突当中。比如说是不是要早睡还是晚睡，出门要不要做计划，我是要把所有的行程提前列好，还是可以随性一些，往往牵涉到生活中一些很具体的差异的时候，当然我们总希望按照自己的来，但是你要人多了的话，就或者需要互相的讨论，需要的互相的将就哈，这样的话差异就往往带来一些沟通和冲突哈。
0: 对，
1: 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就看到说，有的时候人和人不同是蛮好的，这个不同都是家里面宝贵的资源，就还挺重要的。
0: 对，而且其实看上半段，我们大部分的时候跟大家聊的是关于差异它的存在，它的真真实实的存在。虽然大家说到的，你看比如说像刘文正说到了，已经说到了对于差异的一些解决方法了，但是其实就哪怕是我们的音乐加块糖这个节目，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当中看到大家的品味的差异。因为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所以其实我们的节目的歌单大部分都是众筹出来的，所以众筹出来的是每一个人的点歌是不一样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整期一期节目的每一首歌的感觉都不一样。但是总会有人可能会觉得，哎，这首歌是我喜欢的，但那首歌平时我可能不会听，但是也是因为平时不会听，在这里听到了，才有机会让自己的口味破圈，而不是说现在我们的流媒体的推送总
1: 是
0: 会给我们。对，是的，
1: 是一个很多元的
0: 节目，
1: 多元的节目。因为大家都贡献了自己的角度，所以这个节目就是一个很包容、很开放、很多元的一个节目。如果说只是播放 DJ 自己喜欢的歌，它就完全都是个人的品味。
0: 对，当然个人的品味可能在一个节目的风格当中也很重要，但是在我们这里既有我们的调配，也会有大家的众筹，同时也会有我和张大人坐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在深入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啊，用音乐来表达，但是用语言来去表达也会很直接。让我们稍稍进一段广告，然后马上回来。 B1 我知道到了糖了一个糖时间，一会儿见。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吴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2: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7: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8: 燕之屋。
7: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8: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7: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8: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7: 那打完老虎呢？
8: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7: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8: 活动详询店内。
9: 铜锣，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块堂，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堂。杰克堂，你看现在都可以一心好几用了，一边聊天一边给大家加精。在听听 FM 当中，如果给大家加精，就说明我已经看到你们的留言了。今天除了杰克堂之外呢，还有坐在旁边的张大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好，大家好，
0: 我们今天一起来聊的是差异化这个话题。就好像我们的一档节目，可能有人想听歌，有人想听我们聊天，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刚才也说了，没准我们可以自己开一档播客，是不是？我刚才看到大家也挺支持的，至少在抖音端很多朋友说开吧，做吧，支持开一个，要听。
1: 好，感谢。
0: 同时我们可能会在之后做很多的一些，之前我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就预告过了，会做很多的落地活动，当然是要跟心理相关的。这就是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把一些我们学到的对我们很受用的很受益的内容带给大家。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迫不及待想剧透一下。
0: 好，
1: 昨天
0: 剧透吧。
1: 参加了一个心理剧本杀，然后跟因为我很喜欢玩剧本杀，虽然我没有玩过很多次啊，没有很多机会，但是我很喜欢玩。然后昨天有一个心理剧本杀，它是有心理学的色彩，然后讨论的呢也是跟心理啊、生命啊这种很打动我的一些话题。玩完之后感觉特别好，我特别希望能够有机会带着大家一起给咱们攒个局。
0: 有兴趣吗？大家有兴趣吗？有兴趣请扣一，是不是？一般网络直播都是这样说的。有兴趣的朋友扣个一，我们这个事情已经在我们的酝酿和计划当中了，我觉得是很容易而且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1: 太好玩了，真的。
0: 而且其实包括一些影视作品啊，创作里面只要加了一些心理的元素，你会觉得跟自己的关联度就会更大了。
1: 对，
0: 对，
1: 是。
0: 它不仅仅是在只是玩一个故事，有那种起承转合、跌宕起伏，玩完之后你可能还。

0: 都会有一块聊天的时间，只不过我们把今天聊天的时间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刚才我在节目的中间广告时间让张大人选了一个号码牌，因为我们的 B1 就是专属唐立克堂时间，所以唐立克堂时间就是杰克堂自己唱作的歌、
1: 哦、
0: 假公济私的在我们的 B1 和大家一起来推送、嗯、所以刚才你选的那个数字就是我们的播单当中的一个数字、
1: 啊、
0: 然后我就会播放这个数字对应的歌曲，就相当于一个盲盒的存在。那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我希望这一天和往常的任何一天都一样》。

0: 不是告别，是迎接。这是来自唐那个唐杰克唐的歌曲。我希望这一天和往常的任何一天都一样。刚才张大人也是看了一下，说你这个名字怎么能这么长，而且全都是首字母组成的，你是怎么记住的？好像就是我包括起文件名也是，比如说比如说一个录音，我就写录音，然后可能写录音来了，或者是录音又来了。录音又来了，就是好像就是我的起名字风格跟别人都不太一样，
1: 嗯，
0: 是吧？这也是一种所谓的差异。就好像刚才的这首歌其实也是，我希望这一天和往常的任何一天都一样。

0: 只有半杯和还剩半杯。那其实我们到了下半段了，想和大家来聊一聊，那如果差异确实存在，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愿，这个心愿也是很正常的。
1: 嗯，
0: 我们希望这个可以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去进行。
1: 嗯，
0: 但是这个世界不是围着自己转的。
1: 嗯，
0: 就会有这种挫败和失望的时候。
1: 嗯，
0: 尤其刚才有说到很多的身边很亲近的人，他们跟自己存在差异的时候，你完全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可能哈。
1: 嗯，
0: 至少在立刻，不是立刻没有感觉。
1: 嗯，
0: 但是那如何去处理？张大人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和我们上完课之后的分享？
2: 好呀，
0: 可以和大家来分享。
2: 只能是自己的心得，我觉得你问的特别好，就是自己的心得。
0: 嗯，
2: 因为关于差异，如何看待差异，每个人也可以有自己的差异。
0: 嗯，
2: 如果说我们说有一个标准答案，大家都要这样看待差异，那其实这个事情也没有差异了。
0: 嗯，
2: 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0: 嗯，
2: 而且所有的这些理解都是宝贵的。
0: 嗯，
2: 从我的角度来说呢，我会觉得说，刚才那个。谁说的来着？
0: 嗯，
2: 文正，
0: 不是刘文正，
2: 对对对。
0: 嗯，
2: 他说那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他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嗯，
2: 就是他提醒我们在下判断之前要好奇。有的时候你看到差异，你会主观的想要觉得，不，我要把这个差异消除掉。
0: 嗯，
2: 或者说我是对的，要证明是因为你背后给这个不一样的东西附加了一些你的理解。
0: 嗯，
2: 比如说他这样一种表现，比如说怎么举个例子呢？
0: 嗯，
2: 就是同样面对一个选择，比如说你见我们要吃这个要吃那个哈，然后你说他这个人吧，假如说啊，他也不吃香菜。
0: 嗯，
2: 然后也不吃葱。
0: 我就不吃香菜。
2: 这个，啊，是。然后我觉得啊，香菜这么好吃你竟然不爱吃吗？
0: 嗯，
2: 然后可能哈，你又说我不吃这个我不吃那个，我
0: 这好解决。哎，我不吃的你吃不就好了吗？正好。
2: 对，然后可能啊，比方假设有人会说，嗯，哎呦，这人好事啊，对不对？
0: 嗯，
2: 但这个好事啊就是你给他
0: 的一个判断，
2: 加的一个判断。
0: 嗯，
2: 所以但是如果说你转变一下好奇，哎，你为什么不吃这个东西啊，
0: 嗯，
2: 之类的哈。
0: 嗯，
2: 我觉得把它变成一个好奇，
0: 嗯，
2: 可能就引发出后面有更多的东西是我们没有看到的。
0: 嗯，
2: 当你看到说其实每个人的差异背后会有更多没看到的东西，那也许对这个差异的不接受就少了一点点。
0: 嗯，是的。而且其实就是我在想说，如果假如说我们在去好奇的过程当中，首先你对一个东西好奇的时候你就放下了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顽固也好，或者说坚守自己的立场，是因为我们太在自己的位置上了。
2: 嗯，
0: 但是当我们有好奇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打开了自己，我们没有去固守在自己的位置，我们对对方他为什么会这么选择感到好奇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走过去了。
2: 对，
0: 而离开了自己的位置，好像那种很固有的我就要坚守阵地那种执念就少了很多。
2: 对对，我觉得你刚才说到一个打开这个词我特别的喜欢。
0: 嗯，
2: 好像说比方一个家庭哈，如果说能够打开更多的空间，让每个人在这个里面都舒适，就是最好的。
0: 嗯，
2: 往往有的时候呢，面对差异，如果想要消除差异，大家都要跟我一样，或者说我必须得跟别人一样。
0: 嗯，
2: 总会有一个人会觉得没有那么的
0: 自在，
2: 就会觉得有一些这个空间比较的狭窄。
0: 嗯，
2: 所以我好像如果我们能够更打开一点，允许更多的多元存在，然后大家你可以有你的想法，你可以有你的安排，大家不用按照一个作息来作息哈。
0: 嗯，
2: 然后不用按照你的喜好为准，或者我必须要按照别人的喜好为准，那我们就更舒适一点啊。
0: 嗯，所以先好奇，然后我们可以再创造性的去看看有什么第三种解决方案，是吧？不一定非得按你的或者按我的，可能引入了第三个可能性，这也是有可能的。有了第三个可能，这个空间不自然就大了，可能还有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
2: 嗯嗯，
0: 所以创造性的去解决它，以及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先去好奇它。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给大家。哦，对了，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点歌吧。
2: 好啊，
0: 刚才说到了，其实在我们的歌单当中有很多也是大家点播的歌曲，但是有一些歌的点播放到了我的这个手机正在直播的手机上，所以我看不了。等一会儿我们一边播，三木可能就会告诉我这是谁点播的歌了。我记得昨天有一位抖音上的朋友刚刚点了一首歌，他说想听《一个人的天荒地老》。这个名字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我们今天聊的是差异化，如果你一直固守在自己的位置上，可能真的就是一个人的天荒地老了。来听张宇的这首歌。

0: 一个人的天荒地老，来自张宇，这也是在抖音上的朋友姑苏九剑的点播。不知道今天的他有没有听节目呢？看到露露四月天说，一个人的天荒地老也是另一种浪漫，你看这不也是一种差异吗？对吗？有人觉得一个人的天荒地老是一种孤独，但是四月天觉得是另一种浪漫。在歌里面唱的也是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是期待这个天荒地老的，但是那又怎么样？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有的人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理想主义了，是不是太不切实际了，然后就会怀疑自己，尤其当自己跟周围的人格格不入的时候。但这个时候我其实反而会希望或者鼓励他能够坚持自己的差异化。
1: 如果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重要的，
0: 对，
1: 那就是重要的呀。
0: 是的，就是这个事儿重要不代表它就一定能实现，这是两件事儿。
1: 确实
0: 就有一些立场我们坚守，但是不见得我们坚守的立场别人会配合我们。
1: 确实
0: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看到的现实。
1: 确实其实哪怕我自己坚守到老天荒地老，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值得的，那就是值得的。
0: 对，是的，
1: 好像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对，
1: 一定要别人大家都说好吗，都怎么怎么样。
0: 对，不一定非得要得到别人的确认才可以。
1: 对，包括刚才我看那个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哈，永远的沉寂说差异如果不能掰就摆烂。我觉得哎，这个我会想哈，我会觉得哇，那可能这个差异对你来说肯定是很宝贵的东西。所以你所谓的摆烂就是我不愿意去顺从别人嘛，那这个东西就是对我来说是很有价值的，我要自己守着，我要好好的守护它。
0: 是哦，我还以为说那你如果有差异的话那就摆烂的意思是你说啥就是啥吧，我还以为是这个意思。
1: 哦，
0: 不是吗？沉浸是啥意思？可以你看，
1: 对对，
0: 这个也是我们对一个的理解不一样，这也是文字可能会带来的一些歧义和多义性。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进一步了解的时候，带着好奇的时候，它可能又会岔出来新的路径。
1: 对对对，所谓的你看，就是因为有些词汇很容易让人有产生一些哎，什么叫摆烂？
0: 对，
1: 如果这时候你上来就说啊，不能怎么怎么样啊，那好像就少了很多的空间。但是其实每个人讲这些话，我觉得背后有更多的他背后的想要传递的价值。
0: 对，是的，他的背后他说这个，当你说摆烂跟我说摆烂，可能都不是一种摆烂。
1: 对，
0: 可能对一个词的解读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同，可能立刻会有一个警铃，不一样。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换一种角度，我们看到跟我们不一样，是刚才张大人说的那种好奇，哎，他跟我不一样，为什么？哪里不一样？是什么地方？是他是怎么想的？跟我想的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好像带着这样的一种视角，就会打开很多。
1: 这个，你说的这个会让我想到说，好奇会带来什么？就会带来一些合作和讨论。大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在讨论当中互相的形成的。而不是一定要以我为主或者以你为主，那样的话，就感觉这个关系就会要么是这样，要么是那样，就少了很多弹性。
0: 少了很多的空间和岔路的可能性和风景。所以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条路，有这么多的风景，有这么多的人，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我跟张大人都同时觉得真的没怎么聊够呢，这节目就要结束了。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正是这样的这种往前走，我们才会看到需求，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创造满足我们需求的各种可能性。比如说不都说了吗，播客呀，落地活动啊，通通都可以安排。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也是张大人的调配，来介绍一下为什么调配他。
1: 我推荐了一首这个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我觉得差异是在关系当中哈体现的，那这个关系是重要的。差异是在关系当中的，所以就是这个世界那么多人哈，就是最宝贵的就是我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差异是在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更宝贵。
0: 关系更宝贵，我们之间。

的歌，而且都是大家众筹来的。也再次和大家说，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微博一块结个堂，私信留言给我，或者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快堂的直播间来聊天。好了，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明天见。

0: 奥他们家的两款不同风格的墨镜，一个是 YDL M1U 的秀场款，也就是那个非常非常火的发箍墨镜，好多人去买。另外还有一款就是他们家里头经典的 Signature 的 STF 的方形 oversize 的这么一款日常的墨镜。这两款墨镜设计风格、设计语言不同，但是总有一款适合你。比如说咱们今天的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发箍墨镜，就是妥妥的秀场 C 位款。
1: 对，它独特的发箍设计呢，就是说您不管走到哪儿，人家都知道您戴的是迪奥家的款，因为有 CD 嘛。
0: 嗯，
1: 它的镜身就我们刚才说的自带迪奥的 CD 的标志，戴在头上既是墨镜又是发箍，您可以随手往头上一捋，
0: 嗯，
1: 哎，松弛感拉满，而且还有造型感，妥妥的凹造型出片的神器。
0: 嗯，
1: 而且这款在某书上很多留学生包括外国朋友都很偏爱这款，它有点欧美范儿，对不
0: 对？有点欧美范儿，更适合什么的中短发。对吧，
1: 对
0: 啊，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 STF 的 oversize 的方形墨镜，这个是简约不简单的一款百搭款，因为 oversize 的这种方形轮廓呢非常契合多种的场景，没有过多的花哨的装饰，而是靠利落的镜腿那个黑金色的 Christian Dior 的这种字母去搭配高级的质感，低调中透着轻

0: 哎，另外呢，因为他的墨镜的款式的原因，比如说你有太阳穴塌陷或者脸比较宽的话，戴这款墨镜会更加的能修饰您的脸型。
1: 是是是。那另外呢，就是方形的太阳镜，它适配的是那种温柔知性、职场通勤、休闲随性、低调轻奢、简约高级，不张扬但是自带格调。不管您是职场女性还是说我就日常通勤，它都能契合。职场戴显干练，休闲戴显随性，开车的时候显视野清晰，那属于一款墨镜走天下，日常的使用率非常的高。
0: 另外呢，因为它是 oversize 的这种方形镜片，横向拉宽面部的比例，也是长脸、鹅蛋脸、菱形脸的天才。我觉得如果您想让自己变成小脸美人的话，那么选择这款方形太阳镜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另外墨镜呢都是非常轻，不会给我们的这个鼻子压出印子，还有一点就是它们的防晒能力都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春夏如果您想选择墨镜的话，调它他们家的这两款墨镜是不要错过的。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这两款都是699块钱，从香港直邮到您手上，可以放心它的保真性。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墨镜的墨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地呼吸。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理想电影正式开启，乐听乐流行，继续在午间陪伴各位中午一个小时，共同来听歌。我是王威，我是 DT。 再来听到是在今年复出之后会有很多演出的 DXX， 当然在之前很好的一个打样，大家的关注就是在科切拉音乐节的现场了，尤其是演唱这首 I Dare You 的时候，那会儿天还没有完全黑掉，还不像是演绎 intro 的时候，那会儿就是他们的镜头给到周边全都是天色在向淡紫色转变的那一瞬间的时候，那个过渡色配上这样的音乐，简直让人觉得太美妙了，太梦幻了。所以听到来

Zara Larsson Only You。接下来听到的会是来自于 Chris Brown 的新歌了 Obvious。 之前我们也是有预告说 Chris Brown 的新专辑很快在这个周末就上线了吧，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先听听这首歌给你带来的感觉。

是 Scream。 我原来一直以为音乐人在巡演的时候衣服是有人专门来负责整理啊、清洗清洁之类的，然后来看到之前 Ryan Taylor 的分享才发现衣服都是自己洗的。 Ryan Taylor 发了一段视频说，你看我们平时出来巡演以后衣服都是怎么洗的，用酒店的浴缸，浴缸放水，然后在那儿洗衣服，自己洗自己晾自己晒，蛮有趣的，蛮可爱的。 Wire Republic 爱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不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3: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的。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2: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0: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Here's the Feel 的时候都有一种做梦的感觉，是一种很穿越的梦幻感。接下来同样也是很适合在午间的时候乘着阳光稍微做一点小放空小发散 Google Topic。

那目前的巡演定到的，我们看到还是广州跟上海，都是在九月份的上线，我记得是9月24、26号吧，反正九月下旬的时候，然后预计会有更多的一些城市，所以也在等待说公布出来会是哪儿，估计有个成都站，北京不知道是不是还会有，又或者是在相应的音乐节会上线了。再来听到来自于 The Weeknd Take My Breath， 结束今天的乐听乐流行，继续保持好的心情哦。再来，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DT Signing Out， I'll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2: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3: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有形。

0: 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1: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2: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3: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到两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对于小提琴协奏曲，四大无疑是大家心目当中永远不能绕开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大小提琴协奏曲，它们分别是来自于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曼德尔松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还有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四位大作曲家，你知道吗？他们除了有这样的渊源的联系，还有很神奇的，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他们都是今日生同生缘。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们两位的小提琴协奏曲，上半时段是来自于布拉姆斯，我是王卓，欢迎收听今天的永恒的魅力。

1833年5月7号出生于德国汉堡的勃拉姆斯。今天上半时段听到的是他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下半时段我们要听到的是另外一位同样也是出生在今天的柴可夫斯基，他的同样是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我相信两首小提琴协奏曲并肩来聆听，让我们会感觉到不一样的。

0: 有一种感动只在音乐中发生，古典一段，古典一点，古典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永恒的魅力，每周一到周五13点到14点，古典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和钢琴一样，小提琴也是演奏协奏曲最好的乐器之一。今天永恒的麦莉和你一起来分享，就是四大小提琴协奏曲其中的两首，都是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一首是来自于勃拉姆斯，一首是来自于柴可夫斯基。这也是因为今天是他们的生日。我是王卓，欢迎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十段。由大卫·奥斯特拉赫来演奏的柴可夫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上半时段我们说勃拉姆斯的那首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跟小提琴家约阿希姆有着直接的关系，柴可夫斯基的这一首和约阿希姆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却和约阿希姆的学生约瑟夫科泰克，他也是和柴可夫斯基学习作曲，跟这位小提琴家的演奏也是激发了柴可夫斯基创作这部作品的灵感和想象力，所以呢这和约阿希姆是有着间接关系的。1878年的3月，当时呢柴可夫斯基正在瑞士的日内瓦附近湖光山色的景色当中休养生息，这个时候呢他的学生约瑟夫科泰克前来拜访他，两个人一起演奏了拉罗的西班牙交响曲小提琴和钢琴的改编版，这成为了柴可夫斯基创作协奏曲的催化剂。由于柴可夫斯基不是小提琴家，于是呢他就向科泰克征求了小提琴独奏这个部分的一些意见。那在完成了漫满乐章的当天呢，柴可夫斯基给他的兄弟阿纳托利写了一封信，他说不用说，如果没有他我什么也做不了，他拉得太棒了。他其实原本是想把这部作品献给约瑟夫·科泰克的，但是呢，关于两个人的流言蜚语束缚了他这个想法。在1881年的时候演奏这部作品，他认为这首小提琴协奏曲不会受到欢迎的，而且会损害自己刚刚萌芽的事业。之后呢，他们两人就断绝了来往。不过呢，根据猜测，这是对柴可夫斯基曾经把这部作品提献给了著名的匈牙利小提琴家奥尔，他感到不满。科泰克拒绝来演奏他，不过奥尔也没有首演这部作品，因为这位小提琴家认为这部作品在技术上是无法被演奏的。一直到1881年，已经过去3年了，这部协奏曲才由小提琴家阿道夫·布罗斯基来首演，这也是我们听到了这首传世之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哎，西西，你发现没有？对于现在的都市男女来说呀，一双不张扬，而且呢又能运动，又能通勤，又能上班，不显那么扎眼的，
3: 对，
4: 轻奢一点的鞋呢，还是有必要的。
3: 对，
4: 所以说呢，我再给大家淘到一双什么呢？HOKA 的克里夫顿九的这双综合训练跑鞋。
3: 哦，那它创立起呢，就是以这个极致缓震还有轻量化设计，它才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品牌的。
4: 所以才给大家推荐这个，就是它又有运动的基因，又有日常的基因。运动是因为什么呢？人家已经做到第九代了。它这个鞋本身你拿着跑个5公里10公里，跟玩一样。
3: 对。
4: 然后呢，它行走、通勤、轻运动的这些通用的场景，它也能适配，是因为它这个样比较的低调，同时呢颜色做的比较好看，是一双万金油的这么一双鞋。
3: 是，
4: 所以说我们在今天把这双来自于 HOKA 的克里夫顿九推荐给大家啊。你看啊，这双鞋呢，咱们上脚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好穿。你发现没有，就是男女的脚型其实也有不一样，女生比较纤细，男生呢一般是宽一点的脚型，但是穿这款克里夫顿九它都有贴合感。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鞋面是用的是工程夹卡网布。
3: 对，
4: 这对于夏天来说非常非常的合适。
3: 是，那因为呢它的这个能够实现您高效的空气流通，就是您夏天穿上一整天也不会闷脚，不会汗脚，而且材质的延展性和贴合性特别棒啊。那另外呢，就是它的温柔包裹脚面，它可以不磨后跟，不挤脚趾，女生的瘦脚，男生的宽脚都能够轻松适配，不用您刻意的适应啊，也不压咱们的脚面，
4: 上脚就贴合。
3: 对对对。
4: 另外呢，它的中底材质采用的是8泡的 EVA 的泡棉，这也是克里夫顿九用的是品牌专属的
3: 特殊工艺嘛。
4: 几乎感觉不到重量，非常非常的轻。比如说像西西这样的逛街一逛能逛大半天的，对吧？哎，一溜能溜大半天什么都不买的，对吧？也能够感受到这双鞋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有回弹性。
3: 对，它柔软有力的那种感觉。
4: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拿它去跑个5公里10公里，它的这个回弹性啊，能够迫使你一步一步的迈向前。等于说你在日常通勤的过程当中，日常穿着没问题，在运动的时候穿着也没有问题。另外它加入了岩跟的设计，还有 MetaRocker 的这个滚动科技，也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上班久站啊，或者是宝妈宝爸带娃出行，你得抱着嘛，对吧？脚掌都不会酸痛，而且落地更加的平稳柔和。我觉得对于家里边有老尖的啊，给父母买这双鞋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点就是它那个 MetaRocker， 它可以让你迈步的滚动更有自然的效果，减少腿部肌肉发力。对于运动的人来说，也就是说您跑得更舒适。那么对于咱们平常遛弯或者说逛街的女孩来说，减少肌肉腿，
3: 那可太好了，我也非常需要这样的鞋啊。
4: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HOKA 的这双克里夫顿九的综合训练跑鞋，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颜色和尺码还是比较全的。
3: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是6个颜色啊，白桃粉、燕麦奶白、经典黑、雾霾蓝、山茶咖和海盐灰，而且男女款的尺码都齐全，从35.5码到45码，就是您男女款都可以选。那目前啊，这个尺码还比较齐全，您可以搭个情侣款跟伴侣哈。那专柜和官旗的售价，活动期间呢也要在899元起了。那今天北广生活售价399元起，您喜欢的颜色，我建议您去看一看它对了。
4: 如果您想看一看的话，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3: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9，那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4: 另外呢，它是保真的，从 HOKA 的母公司，也就是美国的 Deckers 公司，到国内的经销公司，再到北广的授权，都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
3: 没错，
4: 您可以放心购买。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双 HOKA 的克里夫顿九呢，它不光是非常非常的舒适，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在您日常通勤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办公室行走，各种场景都适配，非常非常舒服，而且简约不简单，轻奢而不张扬。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HOKA 的这双克里夫顿九，6种颜色，35.5码到45码都齐全。今天北广售价399元起，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3: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阿拉伯数字九，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4: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3: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新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6: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7: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8: 燕之屋，
9: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10: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11: 你好，您的快递。
12: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0: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3: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的，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14:01，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三重奏，我是 DJ 郭鹏。今天的经典三重奏呢，是一场纯粹的古典聆听。就在节前4月24号，当今最伟大的四重奏团体之一阿尔班贝尔格四重奏 Albanberg Quintet ABQ 的创始人第一小提琴手君特不幸因车祸来去世，享年85岁。这位小提琴家的离去为传奇的阿尔班贝尔格四重奏添上了一层深沉的底色。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用音乐来作为纪念，缅怀大师君特皮希勒，来聆听一下阿尔班贝尔格四重奏的经典之声，也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传奇组合黄金岁月和他们最终的神奇收官。来吧，我们先从接下来这首歌曲开始来听一下海顿的骑士四重奏。

好，今天我们听到的曲目单应该来说可以说是这一次四重奏这种音乐题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作品。刚才听到的首先的第一条来自于阿尔班·贝尔格四重奏演绎的海顿的骑士四重奏，这是整部作品当中最有戏剧性的终章。开场听海顿呢，是因为海顿正是弦乐四重奏之父，是他发明定型以及完善了现代弦乐四重奏的形式，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四人平等对话，而不再是小提琴的独奏加其他乐器的伴奏。可以说没有海顿就没有后来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们的弦乐四重奏。好了，第二首曲目我们听到的还是来自于海顿的音乐，来自于他的温暖而典雅的慢板乐章皇帝四重奏的第二乐章。它的主题呢源自海顿创作的一首皇帝颂，这个旋律也曾经作为奥地利的国歌，后来成为德国国歌的旋律沿用至今，而这首作品也是弦乐四重奏历史上最经典的作品之一。

0: 关注乐坛动态，什么值得听？什么值得听？什么值得听？
1: 来吧，我们接着四重奏这样一种庄严典雅的慢拍，我们来聊一聊阿尔班贝尔格四重奏他们的缘起。时间呢要回到1969年，维也纳音乐学院的四位青年教师在一场音乐会当中被美国的拉萨叶四重奏所演绎的现代作品所深深震撼。

也萌生出了要组建一支四重奏的念头。1970年，四人正式组队，也成为了维也纳的第一支职业的专职四重奏团体。为了打磨技艺，他们远赴美国，也师从了拉萨叶四重奏，学习了现代四重奏演奏的理念。1971年，学成返回奥地利之后呢，他们在维也纳举办了一次私人的试演，并且邀请了奥地利作曲家、表现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阿尔班·贝尔格的遗孀到场。贝尔格的遗孀海伦听完他们对于贝尔格作品的演绎之后呢，大受触动，许可乐团可以用丈夫的名字来命名，阿尔班·贝尔格四重奏由此诞生。1971年的10月5号，乐团在维也纳音乐厅的莫扎特厅完成了正式的首演，也开启了他们横跨近40年的音乐传奇。来吧，欣赏完了阿尔班·贝尔格四重奏的海顿四重奏之后，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莫扎特著名的首列四重奏，它也是莫扎特献给海顿的6首四重奏之一。

欣赏完二班贝尔格四重奏演绎的海顿四重奏，刚才我们又听到了莫扎特的著名的狩猎四重奏。好了，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呢，我们来听到的是狩猎之后的 ABQ 演绎的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第十三弦乐四重奏 OP130 第五乐章，来自于 Cavatina 的深情柔版。Cavatina 的本意是抒情小咏叹调，整段旋律都绵长婉转，就像一声克制又隐忍的叹息。 ABQ 的四把弦乐层层环绕，音色交融，带着淡淡的忧伤，又有一种超然尘世的安详。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

0: 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好了，经典三重奏，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啊，我们每天的14点到15点这一个小时，属于我们和经典音乐凑在一起的时间。4月24号，享誉世界的顶尖弦乐四重奏阿尔班·贝尔格四重奏的创始人兼第一小提琴手君特·皮希勒，不幸因为车祸去世，享年85岁。今天呢，我们既是缅怀这位小提琴大师，也是和大家一起来重新回顾一下来自于阿尔班·贝尔格四重奏所留下的最经典的弦乐四重奏的录音。好吧，在下半时段的第一曲，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瓦格纳。这是来自于上半场的古典主义气息的完全不一样的气息。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老约翰施特劳斯的一首维也纳人的情感圆舞曲，浓缩了维也纳的优雅心境。阿尔班贝尔格四重奏是以纯正的德奥室内乐的质感，把这首灵动的圆舞曲演绎的既温柔又精致。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到浪漫乐派，来听到的是 ABQ 演绎门德尔松的 A 小调第二弦乐四重奏的第三乐章间奏曲。这是18岁的门德尔松写下的他的第一部成熟的弦乐四重奏，可以说是一颗藏着少年心事和浪漫诗意的作品。他也经常出现在全球顶级的古典音乐会、影视作品、广告以及艺术沙龙上。

的成立，而拉萨夜市上最权威的新维也纳乐派的作品演绎者。所谓的新维也纳乐派也叫第二维也纳乐派，三位核心代表分别是勋伯格、安东·韦伯恩，另外就是阿尔班·贝尔格。他们的新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可以这么理解，当时的作曲家已经把传统的大小调调性的音乐写满了，写到瓶颈了，而他们就是打破了传统的调性，去探索无调性的音乐语言，然后又探索了十二音体系，把一个八度里的十二个半音平等对待，彻底的改变了现代音乐的写法，把音乐从好听的旋律推向了逻辑、结构和内心的表达。它不是难听，而是不走套路，耳朵不习惯，难听懂。来吧，我们继续听一下这首无调性音乐，看看你在此时此刻能不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初衷呢？

就是继承推广和诠释新维也纳传统乐派，但与此同时也绝不放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作曲家的德奥古典传统，一首古典一首现代，也让他们变成了一代传奇。阿尔班·贝尔格斯重奏在创立时候就立下了一个君子约定，四人一体缺一不可，任何一个人永久离队，乐团就解散。2005年，乐团的中提琴托马斯·卡库斯卡病逝，给了其他三个人沉重的打击。虽然由卡库斯卡的学生接手了中提琴，乐团暂续了三年，但是还是在2008年正式宣告了解散。解散之后的三位成员呢，一直活跃在欧洲的室内乐和音乐教育的前沿，所以呢，但上个月君特·皮希勒的去世，又为这一个已经解散的黄金组合再次拉上了幕帘。好了，我们在最后一首歌曲当中，我们就来听一下他们所一起演绎的这样一首作品，来感谢一下阿尔班·贝尔格斯重奏为我们留下的伟大的时代之声。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 北京广播为您送出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我们很多女孩在护肤上其实是很舍得花钱的哈，
1: 嗯，
2: 但是可能大家会忽略一个步骤，就是隔离。大家可能觉得可有可无，但是我今天就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说隔离这个东西是要需要一款非常适合自己的。
1: 嗯，
2: 因为隔离霜也叫妆前乳，它主要解决几个问题。
1: 嗯，
2: 第一个是均匀和提亮肤色，解决我们肤色不均的问题。
1: 嗯，
2: 第二点就是填补毛孔和细纹，
1: 嗯，
2: 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光滑。第三点就是能够增强您后续上妆粉底的附着力，让我们的妆容更持久，
1: 解决这个脱妆和浮粉的问题。我觉得这点很关键，啊，
2: 对对对。那第四点就是控油和保湿，调整我们皮肤的状态，这样能够解决底妆干燥和出油的问题。
1: 嗯，
2: 后一点就是隔离彩妆与外界的污染。
1: 哎，我觉得刚才听西西这么一说啊，隔离确实有4到5个作用，
2: 嗯，
1: 相对来说我们可能更要关注隔离它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些标准。另外一个好的隔离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2: 没错。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选择，是来自于，
2: 嗯，
1: 大品牌 CPB 的这个肌肤之钥的长管隔离，它也是隔离界的这个尖子生，
2: 没错，
1: 很多人都在用，所以说今天我们把它呢，嗯，再给大家推出来，而且给大家一个好价格。那么它能够做到均匀和填充一些毛孔和细纹。那么 CPB 他们家用的就是智能光感的折射技术，它像在你的皮肤表面铺了一层隐形的这个透镜，利用光学原理把毛孔和细纹虚化掉，让别人在面对面的时候也能看到你皮肤的一些改变。另外就是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它的粉末是非常非常细的，提供的附着力能够让皮肤和粉底迅速有效的结合到一起，达到水润和服帖的这个妆效。那么这两个技术就解决了前面的3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弄好皮肤状态和隔离污染的这两个我们的需求。
2: 对，第一个因为就是它含有各种的这个营养复合物嘛，它萃取了多种天然的植物精华，加入和 CPB 基底精华液相同的一个养肤复合物。
1: 他们家那精华液挺贵的。
2: 是的是的，它里面有铂金蚕丝、珍珠、茶氨酸、东当归、紫苏提取物等等，您听听啊，
1: 嗯，
2: 这个能够给予我们肌肤养分，同时调节油脂，
1: 嗯，
2: 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我们由内而外的肌肤焕发光彩啊，
1: 嗯。

0: 下来的是37毫升的正装，市场价369块钱一支，北广价269块钱一支，而且现在我们有活动，269块钱，您收到的是两支，因为是买一送一，和一支也就130多块钱啊，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隔离”的“隔”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那我们的这个是香港直邮到您手上的，所以说是保。真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 CPB 肌肤制药的这个长管隔离，它不光是在功能性上非常非常好，同时在不挑肤质方面以及在质地方面都做到了行业的前端啊。
1: 对，因为它不挑肤质呢，不管您是油皮、干皮、混油皮还是混干皮，您都能放心的用。它的转油微光技术以及崭新的高效造光，更是能让我们皮肤的油分转化成自然的柔光。
0: 另外呢，它的遮瑕能力也非常非常的强。
1: 对，就上脸之后，您轻微的这些黑眼圈、痘印还有红血丝，包括斑点都能够遮个七七八八几、
0: 我觉得这个底子好的姑娘，其实用完这款隔离以后，简单的涂个口红什么的，就可以直接上街了、非常非常方便。它的这个质地轻薄又滋润，而且延展性很棒，很好推开。另外，它的这个香气是葡萄酒和玫瑰这种香气，非常非常淡，而且使用起来也很省，基本上你用个
1: 黄豆粒大小就够了，
0: 哎、
1: 非常金实啊！这37毫升，
0: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37毫升啊，是买一送一，今天的北广价格只需要269和一支也就130多块钱啊，
1: 哎，
0: 而且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香港直邮是保真的，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隔离的隔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这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 Nobody Likes You Pat， 就是 Pat 没有人喜欢你大磊的一首歌。歌词大意说，经历过生活的伤，我们都支离破碎，可是我也爱这样支离破碎的你。生活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我们一直都是那个缝缝补补的人，对吗？北京时间15:04，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鹤，也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一脚踏入夏天以后，你的感觉如何呢？现在早晚的气温还是比较凉的，所以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还是要多加一件衣服好吗？你有看到昨天晚上的晚霞了吗？在我们此刻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我们的 Mr. 梁先生就非常非常会拍照的，给我们带来了昨天绝美的晚霞。这是在哪一个点位？是在鼓楼吗？这个天上的颜色真的好美好美，这是一个粉红色的开门红的五月，是吧？如果你现在也有话说，如果你现在对于我们一脚踏入的这个夏天有一些特别的体验，也欢迎你此刻下载听听 FM 首页中间的位置，点击一下你的故事我的歌，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我们一起说一说夏日初体验。说到夏天，我相信你已经在琢磨你的第一口冰饮是什么味道的，你的第一份不期而遇的温柔又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在今天我们不赶时间，我们只放松脚步，我们只在音乐当中彻底的松弛下来，一起感受音乐里的心动。

就是小娟的这首歌，让我们所有身在北京的朋友抬头看看天。今天北京的天空真的好美，好澄澈。这首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带来的歌好听吧，叫《心有花开》。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看到过的一部日本的电影，叫《小森林春夏季》，讲的就是乡村的乡野的那个疯狂，那个风物啊。整个在听刚才这首歌的时候，我也觉得带着草木的那种清香。小娟的嗓音是很干净的，也是很温润的啊。如果要是很多年前她来配唱《小森林春夏季》的话，是不是也会很棒？这是一部治愈系的电影，我记得它是分上下两篇，改编自一部漫画，印象中好像是由桥本爱来主演的，就是以乡村小森这个地方作为舞台，然后借着春和夏的那个自然劳作，讲着美食，讲着啊，有一位主角世子他的独处时候的所有的那些思考，他回归到了田园，他去重建自我的一个故事。世子

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很好的适应都市快节奏和人际关系的一个女子。然后呢，她辞职了，回到这一个几乎是与世隔绝的老家，叫小森村，独自住在老屋当中，然后靠着自给自足的一个农耕生活来过他的日子。在这个过程中，他梳理自己的心情心绪，去思考自己的人生。而在这部电影当中，你会看到小森的那个夏天就是潮湿闷热的，是云雾缭绕的，而世子的日常呢，就是打理水田，插秧除草，然后在闷热当中汗流浃背的。在这里面，我记得他还去烤了他自己的炭烤面包还有去采一些野果子做一些果酱，包括酿了一些米酒。我印象里，他在劳作之余呢，常常想起他的童年，想起在食物里面回味的一些记忆，然后他开始理解了母亲的手工哲学。母亲的手工哲学是什么？是说你亲手做的才是有温度的。所以这个星期天就是2026年的母亲节，今天星期四，准备礼物完全来得及。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可以给妈妈准备一些礼物，送上你的心意，好不好？我有觉得选礼物是一件特别头疼的事情，但是你知道，我后来想清楚了一件事情以后，这件事也变得不那么麻烦。就是凡是你用心选的，凡是你了解妈妈喜好的东西都可以，这些东西不一定太贵，但是一定足够用心，这样就好了。而且我觉得在送出礼物的过程里面，你也会让妈妈看见那个懂事的自己，爱她的子女。在这样的时候，你想这样一份礼物是不是就显得弥足珍贵？你没说出口的话，那些你不太会表达的爱的话语，就让这份礼物代替吧。

这个自带温润烟火气的嗓音你一定听得出来，这个很有质感的嗓音来自毛毛毛不易。这首歌你没说的话，我想在母亲节之前触发一下大家的情感。这周日就是母亲节，可能总有一些话我们会藏在心里，对着妈妈就是说不出口。就像刚才歌里唱到的一样，很多的爱意都沉默在了日常当中，没有来得

就可以了。我想我们中国人跟亲人之间可能都比较习惯克制，习惯内敛，总觉得一家人不用说什么嘛。可是爱意真的要表达出来，对方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不要让对方猜，不要让亲人猜。而且我觉得亲人之间可能最珍贵的是他被看见，被你看见，被你惦记，被你很简单又直白地爱着。所以不要把爱意藏在沉默当中好吗？在这个夏日初体验的音乐当中，我们在明天，在这周五将会来做一期特别献给母亲节的礼物，我们的音乐卡片。所以如果你有话要说，也欢迎你在此刻在直播节目当中，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留言给我。另外一种方式，你也可以好好酝酿一下，在今天晚上登录新浪微博，找到 Radio 会遇见你，智慧的会，私信给我。在明天下午，可能你的爱意会被我来帮你传达。我也知道，在今天当我说起这样一个节日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人心头一酸，因为有些妈妈没有能够陪在我们的身边，已经去到了另一个安静又温柔的世界里面，化作了风，化作了光，化作了生活里那些细碎的温暖，继续陪伴我们，继续守护我们。所以我一直希望大家不要感伤。我觉得母亲节不是一个用来感伤的日子，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的重逢。你离开的妈妈也没有走远，因为她的牵挂一直都在。所以反过回来说，现在留在身边的妈妈是不是值得我们在这一个母亲节好好的再去拥抱她，认真的拥抱她，好好的和她道谢呢？所以无论妈妈在眼前还是在心里，我们的爱从未中断，而遗憾也从来都是因为你的努力而不存在。来吧，说说妈妈的故事吧。我觉得有一些人肯定有好几箩筐，是吗？挑一个就好，听听妈妈的故事。

这是来自 Sunny 杨云晴带来的 Summer Night， 讲的好有夏日的热情，有着无限欢喜的感觉，是吧？那种对于情欲的细腻的观察，让我们想起了妈妈的爱情故事。我们可能总是习惯把妈妈当成妈妈，习惯她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习惯她的唠叨，可是我们是不是也忘了，她在成为妈妈之前也曾经是那个眼里有光心怀憧憬的少女。

所以妈妈的那一段青春感情的日子，那些故事你有了解过吗？你有想了解过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想听妈妈讲她当年的事情，印象里面她跟我说，她还是少女的时候，那时候家里会比较穷，然后她就捡到了一颗鸭蛋，去把它卖掉了，那时候卖了一毛钱，买了一些零食，回来以后姥姥就跟她要走了剩下的两分钱，说是还可以去买火柴。不过是短短两代人的光阴哈，这个世界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点点零食在当年就是妈妈天大的欢喜，而现在的我们衣食无忧，物质丰盈，那随手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美好，真的是妈妈们当年不敢奢望的未来。一切都在飞速的变化，可是我觉得在这样的巨变当中，有一些东西一直从来都没有变过，比如说他们依然还是那样的勤俭，还是那样的珍惜，还是那样的会体谅别人，没有变的还是妈妈那一辈把最好的都留给家人，自己默默将就。所以我在想，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怀念的从来都不是一些物质匮乏的旧时光，而是那份简单纯粹的知足，就是在平凡日子当中互相体谅的善意，就是家人之间不声不响的担当。你说呢？一首老歌回忆一下。

0: 陶喆型 R&B 的唱腔，来自方大同。今天我们再来听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的他，再来为这首经典的歌曲全新翻唱的一首歌 Nothing。
1: 弯看着晚霞将天短暂却难忘的温暖时刻，让人在平凡日子里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感谢音乐让所有的相遇都有了期待。周一至周五午后三点钟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里积累生活的小美好，这就是你最大的能量。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刘慧主持。

这是来自歌手 Paro 带来的 On My Hand。 别让我胡思乱想，我想这首歌在音乐当中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心事，那些还没有说得出口的遗憾，都是用音乐的方式给我们表达了出来。你在他的声音当中能听得出来有一些惆怅，当然也有一些释然，这就是生活啊。有很多不好不坏的，也有一些挣扎，也有一些迷茫，是吧？坦然一些，接受生活给予你的所有馈赠，包括天气。谢谢简单带来的最新天气变化。今天下午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夜间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大风蓝色预警当中，今天下午的北风依然比较强劲，各位外出请注意防风，谨防高空坠物，风干物燥，各位也请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只是现在我们头顶的这片蓝天真的是好美好美，也欢迎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下载听听 FM 首页中间的位置，点击一下你的故事我的歌，进入到会遇见你专属聊天室当中。我们来预告一下，明天是一期要献给这周日到来的母亲节的特别节目，所以你想说说关于你母亲的故事吗？你可以留言给我，另外你也可以酝酿一下，在新浪微博里面找到我 Radio 会遇见你，智慧的会，私信给我听听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母亲的故事会登场。

0: 是的，这是好妹妹乐队带来的《五月的风很暖》。
1: 我们上，
0: 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都是嘴角上扬，带着一丝微笑的，在温柔的初夏的风里，我们在听音乐的过程里面，感受到了晚风的温柔，感受到了夏天降临人间的美好。今天的蓝天说明了一切，对吗？也在听歌的时候看到了这位新朋友6802J 的一个互动，他说15年从东北老家考上北京专科，18年统招专升本，23年考211非全日制的 MBA， 目前在京体制内工作，想要明年考回老家事业编，也不知道能不能行。我看到了这些数字，看到了这些年份，我感受到了一件非常强烈的事情，就是你一直都是一个向上生长，从来都没有停下脚步的人。

初心和本心，你问问你自己，想要考回去最终的原因是什么？可能你的原因也不方便说。

0: 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皮肤或者说你的脸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皮肤的密度。
1: 对，说句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皮肤不再像20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0: 对，
1: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皮肤的密度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

0: 霜面霜接触到您手心的温肤的瞬间、这些微小的液滴就会像定向爆破一样能够精准的穿透我们的皮脂膜、所以说即便浓度很高它也是能够真正的进入深层作业来帮助到我们的皮肤的啊。
1: 所以说呢黑绷带这次升级呢一方面是把里边的玻色因加强了另外一方面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皮肤吸收进去。

0: 呢，类似于冷压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近乎执拗的质感。
1: 对，
0: 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呢，特别攻克了高浓度不损音的适配的难题，绵润的绷带质地，丰润却不黏腻，上脸后呢，仿佛被一层隐形的绷带温柔的包裹着，轻轻按压就能够快速的渗透，不会有闷肤感，一瓶下来以后你也不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厚实的那种，而是非常非常的轻盈。
1: 对，没错。那您打开那个罐儿啊，您就能够看到它是一种冷奶油的那种质地。
0: 嗯，
1: 它不是那种油光四溢的润，是一种充满的亚光感。这亚光感这个词我们提了好几遍了啊。
0: 嗯，
1: 上脸的时候，在掌心微微的回温之后，按压上脸，这个就先给它这个乳化一下嘛。
0: 嗯，
1: 然后它就会瞬间形成一层特别薄但是富存在感的保护膜。
0: 嗯，
1: 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像在您的脸上拉起了一道隐形的绷带，所以它叫黑绷带嘛。
0: 嗯，
1: 这种温和的收敛感会给您极大的心理安慰。
0: 嗯，
1: 就好像是所有的细纹还有皮态呢都被这层膜给安抚住了。
0: 哎，这就是黑绷带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
1: 对，
0: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浓度玻色因的新的版本啊。
1: 嗯，
0: 而且今天的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等于说我们的有效的成分增加了。
1: 嗯，
0: 但是黑绷带的价格并没有贵。
1: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官方店铺呢，50毫升是要3880元，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999元。
0: 嗯，
1: 而且如果您现在啊来购买的话，还会给您买一赠一，2罐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数量有限，赠完为止。那如果您要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黑绷带这是新的消息，同时是直邮到您手上的，用的是顺丰的快递。还有一点就是它是由溯源二维码的，您可以看到它的清关信息，
1: 是
0: 看到它的物流信息，所以说它的保真性是您可以放心的。
1: 对，
0: 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儿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3: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
8: 不懂。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 D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6:0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各位周四快乐，我是柯涵，还是要祝你夏天快乐。在夏天开场的这几天呢，真的每一天都会觉得好像生活当中充满了希望啊！今天比昨天的气温又更加高了一些，然后呢，你可以比昨天穿的更少一点，不过风好像起来了，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早晚温差还是有一点大。我是柯涵，感谢你的持续关注。我们开场听到的是来自周蕙在去年12月份发行的《Where 走》这张新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走》。那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他在制作的时候找到了 ICBOW 冰球乐团的主唱王兆全来制作，所以你会听到非常浓的 funk， 然后还有 disco 的曲风。提到周蕙，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哎，他是不是曾经唱《约定》的那个？没错，那你看这么多年，其实他的一些新专辑早就已经打破了情歌女人这样的一些称号。也是想摆脱自己过去的标签，所以在这张 Where 走的专辑里，你会听到各式各样的风格的他，也是更加成熟更加有魅力的他。欢迎你在听听 FM 当中来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有意思的谐音梗啊，给夏天一点 color 看看，就是给夏天一点颜色看看。所以你觉得夏天是什么样的颜色？夏季到来了，你身上的 OOTD 的单品又会多了哪些色彩呢？欢迎你来随时跟我分享。

make my dreams。 你会觉得，哎，怎么不说完 You make my dreams come true。 其实也是他们副歌的部分，然而这首歌整个开始创作的动机也是来源于这一句 You make my dreams come true。 组合的两个人在卧室当中一段即兴的 jam， 然后在 jam 的过程当中就一直在重复我们听到的这一句话。所以这首歌在1980年的时候发行了，来自专辑 Voices 当中，到现在也依然是很多人复古歌单里的常客哈。种草给你，刚才我们开场听到了周慧嘛，然后就有慧儿姐的粉丝就来说，哎呀，她最近这个声带是出了问题啊。上个月25号，她完成了首次小巨蛋演唱会，然后这位听众也在现场啊，只不过声带出了问题，现在是要休养一段时间，应该是在小巨蛋的演唱会当中都是靠药物来支撑的。然后我们就突然想到说，好像确实像歌手啊，或者说是用声音，作为职业的一些人吧，你很难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因为有时候到了那个年龄，或者说是你确实用嗓过度了，它的机能就是会有损耗，所以既然要把好的声音奉献给大家，有时候就是要付出一点代价的哈。我们还是要希望就是每一位声音从业者真的是保护好自己的嗓子，所以就会让我想到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一个演员，一个跨界演员的全新单曲。这个演员的名字叫做张新成，很多人会说啊，他还会唱歌，没错，他其实是音乐剧专业毕业的，而这一首新歌呢也是来源于他自己的创作，名字就叫做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这是来自张新成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说真的，我在听到他这首歌的时候，我非常的惊喜，因为这歌是他自己去创作词曲哈。首先很会唱，不愧是音乐剧系的第一名。第二个也很会写，其实很多人他在跨界或者说是大家熟知他的身份是演员，然后他来唱歌的时候，大家听他唱歌总会有一种好像是在唱影视剧 OST 主题曲的感觉哈，你总会被他的某个角色给带入。但是张新成就是完全唱出了自己的味道，虽然说这首歌也是在讲的演戏这个事情，毕竟

座位图哈。虽然说五月天横开会让大家很惊喜，但是毕竟横开的数量很少，所以蔡依林这次还是正常的开啊，并没有把舞台横过来。不过真的，我觉得四五六月份真的是演唱会。

空碧蓝，夏日暖阳。7758他说夏天是橘黄色啊，橘黄色他也非常喜欢，海蓝色一点呢看着就会稍微凉快一点啊。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卫生间道是蓝色的啊，就是让你在洗澡的时候会觉得凉快一点是吗？然后燕玲他说夏天是绿色啊，可以给人一种清凉的感觉啊。夏天是什么？蓝色，天空的颜色，海洋的颜色。还有贺老师他说就拿我刚刚拍的照片来说吧，蓝天白云绿树，所以是蓝色白色还有绿色，对吗？好了，我们接着来听到下一首歌了。

如果说你要去参加一些热情舞会的话，除了蓝色，除了橘色之外，哎，或许红色也会是夏天的一点色彩。于是就有朋友说了，我觉得夏天就是彩色的，什么样的颜色在夏天里都非常的适合，哪怕是黑色。为什么？因为黑色很热啊，穿了黑色的衣服呢，走在街上就是很吸热，所以大家还是要多穿一点白色的。突如其来的脑。

自己拍到的最近很适合夏天的一些照片，比如说秦未了，他就说公园的早晨啊，这个里面是带上了牡丹花，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哈，还是什么。

Just the Two of Us， 来自王若琳版本，这是一个翻唱哈。所以听到这首歌，你会觉得它是什么样的颜色？首先映入我的脑海当中，一定是有点蓝色，带上一点紫色。因为像这种萨克斯风，你很难不觉得它很浪漫。所以想到浪漫，好像人就会自然而然的去想到紫色，这就是一些色彩心理学哈。然后当今天我们跟他把音乐挂钩的时候，你会觉得颜色这个事情变得更加的有趣了。那其实在心理学当中，它对应着这样的一些情绪，比如说宁静、深邃、忧郁啊，但是它也有一些作用的，可以适合让大家平复焦虑，然后带来冷静、理性还有信任啊。然后呢，但是也会有一些容易让你产生这个压抑或者冷性哈。所以说有时候大家在家里装修的时候，什么样的房间用什么样的颜色好像还是挺有考究的，包括你的一些软装、你的一些搭配哈。那在音乐当中，蓝色会对应什么呢？我觉得首先会 blues 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些冷爵士，或者说是像古典慢板的一些风格，然后会对应的一些乐器啊，大

11:47，送给此刻正在一路向北的朋友，来自周杰伦2005年的专辑《11月的肖邦》，也是你很熟悉的电影《头文字 D》当中的插曲。周杰伦亲自作曲，方文山作词，整首歌是英式摇滚的这种基底哈。然后，如果说要对应我们今天的颜色的话，或许灰色、黑色会是代表这种有一点冷静，然后有一点无奈、很理性、很克制的状态哈。其实，在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属于自己的情绪。那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今天这个很有意思的在。给夏天一点 color， 本来是想要说大家夏天的颜色的一些收集，包括你拍到的照片哈，然后我们一起聊到了色彩的心理学，一点点小小的小 tips， 然后一点这些音乐跟色彩相关的内容，然后也欢迎你继续去挖掘属于你自己内心最近比较爱的颜色了。好了，我们接下来可以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00到5:00，这里是音乐种草家。如果你喜欢我的歌单的话，也欢迎你在小红书还有抖音来搜索我正在视频直播的账号刘科涵，加入群聊，我们下播给大家发每日歌单。接着我们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哈，最近在音综上非常火的一个翻唱，来自王安宇还有 Tom Berry 太阳与地球。祝你周四快乐，明天我们要迎来虽然不是真正的周末，但是周末活动种草日了。好了，明天下午4:00再见，拜拜。

0: 非常的软，同时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脚底，保护我们的脚掌。
1: 是，
0: 那么很多人对于舒适这个二字呢是特别的挑剔的，有些鞋子看着柔软，实则呢却缺乏支撑，走久了以后，我发现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脚底板疼啊或者发酸的这种感觉。有些鞋垫呢看上去呢比较厚实，踩上去却是像踩在硬海绵上，毫无回弹感。那么鬼冢虎的这种舒适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受到刚刚好的这种感觉。
2: 对，就是轻到呢您忘记它的存在，它单只鞋只有244克、而且呢它这个鞋底就很薄嘛，它就是薄如硬币吧，可以说是但是它能够稳稳地托住足弓，就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自然。另外一个它的特点就是透气不闷脚，秘密呢就在于它的这个鞋面的透气孔还有内侧的吸湿网布就像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其实久穿不累的小心机呢也是在于这款鞋的设计，后跟内置的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让整个的步伐呢能够有一个简单的过渡，让步伐更加流畅。出去逛街啊，比如说或者是从地铁出来往公司走的时候呢不会累，久站对脚也是特别特别友好的。因为我平常比如说出去要采访或者是要出去会客的时候，走的路比较多的时候，我会选择鬼冢虎这双鞋，因为它比较轻便。另外呢，因为薄底的设计会对你的脚呢有一种保护作用，不会让我们的脚呢过于的劳累，同时久站了以后呢也不会带来比如说压迫感。这样的这个鬼冢虎墨西哥66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打工人去进行选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他们家的墨西哥的66系列的这款复古的运动鞋。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是保真的，因为有清晰的授权，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总共11款配色，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而且男女码都是齐全的。无论是你是小脚，比如说3536的脚啊，或者像我这样的男性4344的这样的脚，都是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尺码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的三款无鞋带的款。哎，这个一脚蹬
2: 太方便了
0: 啊！夏天穿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2: 是，
0: 官旗的市场价呢，基本上在850到105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平台的补贴价格只需要299，同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低，我们还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外包装都是齐全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所以说您在试鞋的时候，记住，要把这个鞋底呢保护一下。
2: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鬼冢虎11款配色的男女款，尺码都是非常齐全的墨西哥66的这个系列的复古运动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虎，就是这个老虎的虎哈，然后会蹦出一个微信，这个就是咱们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然后这下边还有一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的或者说量比较少的商品会在这个上面给您发信息提醒。
0: 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回复一个字虎。穿上它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懒人福音。
2: 对，
0: 这款鞋就是来自于鬼冢虎的墨西哥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真的是您的复古日常穿搭的新选择。
2: 对，它是一个一脚蹬的设计，让您可以彻底告别繁琐的系鞋带的步骤，早晨多睡5分钟也没问题。而且其实这种设计呢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们。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它很百搭，
0: 因为它设计很出挑嘛。
2: 对，就是不管您是搭配休闲裤、牛仔裤或者是短裙，其实都能够驾驭的。比如说啊，您可以米色的帆布款搭配中筒的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呢都忍不住夸你今天好乖哦。另外呢比如说周末的这个 brunch， 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能够点亮的这个基础款，拍照呢也特别的好看。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款鞋它不磨脚后跟，这个舒适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哎，我听出这个语气啊，西西对于这款鞋的不磨脚后跟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2: 因为很多女鞋比较硬，确实是对脚后跟不太友好。
0: 对，它有一个外翻的设计。
2: 对，
0: 所以呢我们都试过了，就是长时间走路的话，对于女性的这个脚后跟就跟腱根部的这块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
2: 对，很舒服。
0: 那么这款鞋适合日常长时间去穿，那么对于很多人的通勤啊，包括日常出去玩啊什么的，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听众问，鬼冢虎不打折的时候上千块钱值得吗？其实 要我说的话，就是你穿过真正能感受到脚感自由的鞋，就再也回不去了。我觉得葵中环是非常非常值得。
2: 对，而我们价格也比较实惠啊。
0: 对，它不像某些快时尚的鞋子，穿一季就开胶变形。像我自己第一双葵中湖穿了3年左右吧，而且呢鞋底的纹路，对，不过时，而且鞋底的纹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另外，它的软皮面甚至有一种越穿越旧的这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它让穿搭呢回归本身的本质，就是不必用疼痛去换取时尚，去换取魅力，本应该轻松自在的一点嘛。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葵中湖还是特别适合大家去进行选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并不贵啊，一般在官旗要850块钱到1050块钱左右的这款葵中湖的 Moscow 666，今天我们只需要299块钱。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鞋呢，有一些您看起来比较出挑的配色，其实它在外边卖了还是挺贵的。今天我们是11款配色，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我本身就是没有想到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就是男女码都特别特别的全，无论是小脚啊，或者是大脚啊，都能够进行选择。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脚宽的，或者是脚背比较高的，建议您往大选半码到一码。这款鞋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葵中湖他们家的，设计非常非常出挑，同时呢穿起来特别舒适的这么一款复古运动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它的透气

0: 对
1: 啊，无论是你是日系还是森系，还是比如说我要一种美式复古的这样的穿搭，其实都可以搭配这双鞋。
0: 嗯，
1: 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嗯，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4: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6: 燕之屋，
7: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欢迎收听
1: 娱乐最王牌，厦门快乐。
2: 假如娱乐最王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嗨，我是朱迪爱。每个动物都有无限可能，就像每个下班路上的你，即便堵车也能找到快乐的 BGM。
3: 哦，我亲爱的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5点到7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2: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0: 我负责
3: 放谐音，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2: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3: 每天17点，
2: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K

0: 最近听到了很多的新歌，这是其中听到一首还不错的，挺动心的一首新歌，叫做990次恋爱，就像副歌当中反复唱到的一样，想和你谈990次恋爱。
1: 哎，不知道为什么歌曲的名字虽然说不算是那种特别稀奇古怪的，但是也会觉得想到了很古早的一首歌。你别说我土啊，别说我老啊，999朵玫瑰。
0: 没听过。
1: 不许装没听过。但说实话，990次恋爱的话，真的会还沉浸，或者说能够依旧投入到这样的恋情当中吗？所以我觉得990次恋爱这样的一个设定和选题，就对我来说是一个否定的，
0: 它就是一个很少年的一个选题啊，对吧？然后一看演唱者叫做什么呢？公馆青少年。这公馆青少年呢，都是当时啊，2021年的一群大学生组建的这样的一支团体，然后就开始去闯荡他们自己的音乐世界了，也参加了一些音乐节，然后也带来了他们自己的音乐。今年呢，带来一张全新的EP。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这张EP当中的第一首我听到的歌曲，我觉得哎，还挺抓耳朵的。
1: 没错没错，其实青春的这样一种热情洋溢的感觉是在他们的合唱当中能够带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或者说 Z 世代的一些音乐人，年轻的一些观众和粉丝们，也会更喜欢类似于像告五人这样，大家是以合唱的方式来把自己的歌曲和情绪演绎出来的。
0: 是的，哎，我最近还挺开心的，因为那个平台当中出现了很多我之前没有听过的一些新的乐团，然后发现都还是挺让我耳目一新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不管是来自于我们熟悉的周围的城市，又或者说大洋彼岸，以及说来自于宝岛台湾地区，那如果说有更多的一些新生力量的乐团乐队被我们听到和喜欢到的话，我会觉得说自己也会有一种好像始终在跟这个新鲜的世界不断的在进行一个就是交流的一个过程。
0: 是的，没错。然后今天呢，也是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下班路上的娱乐最王牌。各位好，我是泽焕。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0: 今天外面的风还是挺大的，提醒大家的时候，特别是晚上出门的时候该加衣服了。然后呢，气温其实现在目前来看还是可以的，明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也是稳定在24度左右。
1: 这两天你听泽华的声音，包括可能听到我们其他的一些小伙伴都有一点点小小的鼻音和疲惫的感觉，确实这两天天气啊，白天大正中午的时间当中，你会觉得温度像是已经迈入到夏天，但是早晚的时候温度还是很凉的。
0: 是的，
1: 甚至说有可能是在个位数，所以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调整一下着装，昼夜温差依旧很大，白天紫外线也很强，外出的时候记得做好防晒措施。
0: 你看在节目当中提醒我们的都是我们这样主持人的身份，但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也会不经意间想去提醒某一个人。如果你有这样的行为的话，对于你而言他一定是特别的人。
1: 特别的人，
2: 过去要看开。

0: 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若干个特别的人，对于华语乐坛而言，今天有一位非常特别的人，我相信您在各平台当中都是可以看到大家在各种转发关于他的这首新歌的消息的。
1: 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测评的环节当中，是不是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位歌者，或者说大家也不会陌生了，在今年春晚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你我共同经历的那一刻，那首歌曲其实也是在春晚开始播出之前的时候，就是让大家充满了极高的期待值。
0: 是，好久没有见到他唱 OST 了，终于这次带来了 OST， 而且大家更加惊喜的是，哇哦，他的这个陕西话说的还挺正宗的，
1: 戏腔唱的也不错啊。来吧，我们进入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北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等这个片花呢哈。
0: 哎，我真的是有被这个视频所打动到了。首先呢，它这次不是电影，它是来自于电视剧当中的一个作品。然后讲述的呢，也是在这个时代当中依然还有人去做关于戏曲方面的尝试，就是关于秦腔方面的普及，关于秦腔方面的学习。我们都知道在这条学习路上它一定是格外格外的艰辛的，无论是物理上的艰辛还是内心上的那种煎熬。怎么样呢，在这样的一个煎熬过程当中，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之下，你依然去找寻到你自己眼里的光，你心里的光，你对于舞台上的那颗格外热爱的光。我在看这四分钟的一个视频的时候，我真的是被打动到很多次。
1: 也看到了这一次王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主角呢是赖婷来作词，然后范伟作曲，然后也是在两人，也就是张艺谋导演跟他在24年前合作过电影《英雄》的时候，当时王菲演唱了同名的主题曲《英雄》。那这一次24年之后，两个人的名字再次共同出现在一起，再度联手。而这一次呢，张艺谋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主角是他首次跨界监制的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
0: 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有几个首先王菲是用陕西话来演唱的，王菲还唱了秦腔。那对于乐迷而言，他是格外惊喜的一件事情。另外呢，就是这首歌曲的一个主题的表达了，我相信我们都会在人生的若干的时候有过那种你觉得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坚持，或者是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这首歌曲它会带给你一种动力和一份坚持。也许我们目前还找不到那个光，也许我们这辈子可能都离那个光不会是那么近的距离，可是在你无限制的在向光而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有一种属于你能够到的那份能量，而那份能量是无论你做哪一行，它都会带给你一份至少对于你自己而言是踏实的一个感觉的一个心。
1: 我们的铺垫已经其实够多了，那接下来还是要跟随王菲的空灵的嗓音，先来感受一下这首新歌怎么样？就在5月7号全新上线的歌曲《主角》。

0: 你飞还是你飞哈，唱起这样的歌曲的，唱主角的时候，他自己感觉像是王一样的。
1: 而且那个戏腔，或者包括那个陕西的那个西北话，在那最后那句副歌里面，其实特别带劲儿，你不觉得吗？嗯，的那个是我，有那样一个特别强调的感觉。
0: 西北女孩子骨子里的那个东西的，
1: 对，
0: 她至少在她这个几段当中，她也是呈现出来她自己的那一面，
1: 非常有劲儿。而这部电视剧呢，将会在5月10号的时候来正式的播出 ，CCTV 一首播，然后腾讯视频的独播。而这部剧呢，也是整个聚焦了传统戏曲人的一个坚守和光芒吧。
0: 就像剧名一样，主角，我们在刚歌艺当中可能都会有想成为主角的时候，可是在你去靠往主角这个路上，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走得一帆风顺的。当然对于绝大多数的在现在可能不是。

0: 一位说唱歌手，然后通过他说唱的方式来演唱了在他成长过程当中的王菲的《红豆》，应该产生了一些影响。这首歌的歌名呢叫做《红豆面包》，我在猜想啊，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他带给你的向往，或者他带给你的种种的，就像吃面包一样，他会让你觉得哎饱了。
1: 嗯，
0: 但是他毕竟是一个红豆面包，他不能够是让你赖以生存的，他可能是指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吃吃它，然后他就饱了就够了。
1: 可能口味比较单一，又或者说相对来说口味比较清淡。
0: 哎，这个唱作人呢叫做艾米丽，艾米丽也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位台湾地区的一位新锐的音乐人，不错。嗯，
1: 像之前我们推荐了一些像旧以斯，还有那个叫唱山谷慢的那个叫什么来的，我忘了，叫李谷谷啊谁我忘了，
0: 最近有挺多的，
1: 多
0: 一批的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的。
1: 对对对，但是你会期待说他也许可能这几首歌一下子唱出了个人特质，但是能不能成为在自己的职业道路上越走越远，发一批和接下来的专辑，就要看他们在自己的路上能不能走出更多更远的风格。
0: 哎，接下来说到这条消息呢，只见新人笑，不见老人哭啊。
1: 救人救人，别老人，人家还可以，只不过呢，
0: 而且一点都不老，很年轻
1: 的。是啊，在台上的状态，包括他出道，其实也是他在将近快3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真正的红，在歌坛去红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到就是蔡琴，昨天看到消息说他宣布明年年底要封麦了，要告别歌坛。
0: 1979年，22岁的蔡琴凭借着《掐死你的温柔》正式出道。

0: 消息一出呢，蔡琴自己也是再度的证实说明年是我拿麦克风的第48年。其实这事儿想了许久，应该要在最好的情况之下和观众致谢和道别。哎，在最好的情况之下放手，这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理想当中大家都会觉得在自己最好的时候跟自己的职业生涯 say bye bye，
1: 但是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你好像总会舍不得。但是我觉得作为歌者来说，他如果觉得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又或者说有更多的其他时间想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0: 就想起当年小哥费玉清，对吧？他也是很早就说我要告别歌坛，就是觉得他是很典型说我认为我想去歌唱的那些听我唱歌的人不在了。对，
1: 我觉得我可能在这方面心气上差了很多，那我就把更多时间留给自己，留给其他的事情。那也许蔡琴也会有他自己的理由，不管怎么样大家可能会尊重他这样的选择，他也想说那封麦这个计划呢早就已经在自己的计划当中悄然展开了。
0: 蔡琴跟小哥费玉清他们都很像，就在舞台上特别的优雅，然后在歌与歌之间的串联的时候又特别的会讲一些 有分寸的笑话和没分寸的笑话，
1: 有的没的。所以这才是去看他们现场演唱会的一个最大魅力，是不是？
0: 是。然后呢，在一代人的成长过程当中都会去模仿啊，费玉清演唱的时候那个角度，头是要往多少多少去开，蔡琴演唱的时候又是往多少多少度去开，好像有一个标志性的。
1: 我曾经最早刷到蔡琴参加民谣歌手比赛的时候，她真的，你说她22岁其实很年轻，对吧？
0: 是。
1: 但是她在一众选手当中看着真的像30多岁的，就属于那种少女老成型的。
0: 来听一听这首非常经典的《你的眼神》吧。<笑>

0: 前面我们也说到蔡琴的音乐故事呢，从1979年22岁的她凭借着一首《恰似你的温柔》正式的出道，但是这首歌曲在当时并没有掀起全国范围那么广泛的一个热潮啊。
1: 嗯，
0: 虽然这首歌曲到后面事实证明它实在是太经典的一首歌曲了，
1: 所以就是我刚刚说的，它其实真的是出道算比较

0: 早一点，或者说还可以那个出道的时间，在他的年纪来说，但真正他大火的时间来说，他可能算是一个已经从少女时代已经迈入到一个成熟的状态下的时候，可能你的眼神那些歌曲才会让更多的人熟知了蔡琴的名字，去听他的歌，把他的声音作为发烧碟来听。
1: 但即便如此，你的眼神也是1981年当时才只有24岁的蔡琴所推出出来的，而且用这么的稳重的一个声线来营造出来，这个真的是一个天赋。
0: 对，我就觉得说他把很多民歌时代的那种浪漫和温情真的是推到了极致，即便说我们现在流行的风格有在变化，但是当我们去听他的歌的时候，还是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带来的一种恬静和美好。
1: 是的，在蔡琴个人前面说到了，近50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共发行的唱片就有50多张，代表作品除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被遗忘的时光》啊，还有刚才所听到的《你的眼神》，当然少不了这首。

0: 的声音真的是听多少遍也不会觉得厌倦，真的很醇厚的嗓音。
1: 而且音乐人其实也是一样的，他们在唱一首歌曲的时候，即便从79年、81年就在唱这些代表作品，唱了几十年，但是你每次唱的时候，每个阶段的时候，你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0: 对，甚至那种传递出来的情感也会让人觉得说他依然很真挚的。我们刚刚也看到说，原来他曾经在20多年前的时候，曾经身体出现过一些问题，被查出身患肿瘤。虽然说最终确定是良性的，但是可能这样一段经历让他突然对人生有了一些更多的不一样的感受。他也会觉得说，哦，原来能做的事情就要尽快去做，千万也不要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1: 在那段最痛苦的时间当中，他曾经

他写过四页的遗书，这个经历教会他一件事情，他后来接受采访时是这么说的，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有没有好好爱过，有没有留下真正值得被记住的东西。

0: 不要过于伤感啊，蔡琴也说了，到明年年底之前将会告别歌坛，也就是说到明年年底之前我们都是还有各种机会可以在台上听到她的各种款款的演唱。
1: 没错啊，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启动的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其实就是她的告别演唱会，我觉得这还是给我们大家留下一些充足的时间，对吧，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演出当中再度与她相遇，而且也说唱歌的这种感觉也是希望跟大家在现场能好好的共情的唱唱歌，这是他想要的告别的氛围。
0: 而对于乐迷而言呢，你喜欢的音乐人这个阶段他开演唱会的话，能去看一定要去看，这个记忆是属于你们彼此的，而且一旦错过就不再可以复制的。包括我个人是欠蔡琴的演唱会的门票，我当然也欠周杰伦的门票，虽然他也不需要。
1: 对，所以也提到了说这个很快有一个消息就已经公布出来，乐迷们还有包括歌迷们都很期待，那就是周董北京演唱会的时间已经确定了，而且呢演出地点已经确定了，就在鸟巢，连开三天，是从6月26号到28号登陆北京国家体育场。
0: 我个人非常好那意外的一点是因为今天发太阳之子嘛，所以这场的巡演应该叫太阳之子的话，
1: 是的，
0: 它是很明确的，
1: 没错，
0: 对吧，没想到叫龙泉，
1: 哎，但他们也有人说在北京，然后呢龙的传人是吧，
0: 但又不是去年，去年是龙年，你说龙泉也合理。
1: 但不管怎么样他定了就定了嘛，然后我们就想，那是不是专辑当中的歌还有以及新专辑当中的歌是不是都得唱一唱呢？
0: 那应该的呀，龙泉这首歌曲首先非常的好听，然后真的很希望有一天可以补一张周杰伦票，我从来没有看过周杰伦的演唱会。
1: Me too， 所以这次龙泉北京嘉年华2026周杰伦演唱会我们相约吧。
0: 咱们俩好土啊，各位有没有什么渠道？
1: 好土，
0: 都没有看过周杰伦的演唱会，
1: 真金白银自己兜里掏钱去看的，有什么可土的。
0: 来

0: 神仙打架的2000年前后，2002年的八度空间这张专辑，今天再听起来的话，依然你会觉得牛牛牛牛牛，太牛了。
1: 对的，而且你会觉得他在作曲啊，包括歌词曲方面，很多方面融合很多的幻想的元素在这样的歌曲当中，所以真的有一种天马行空的感觉。
0: 我记得那会儿八度空间的时候，同学之间可能还会在比一下啊、有人说龙泉好听，有人说暗号好听，有人说半岛铁盒更好听，还有最后的战役，
1: 还有米兰的小铁匠，
0: 回到过去，爷爷泡的茶，
1: 是是是，
0: 哇，
1: 所以也会觉得那张专辑里面也是有一项。刚提到的神仙打架的感觉，越听越爱听，所以即便现在听起来也会觉得当中的一些歌曲拿回来似乎也能够跟新专辑里面比一比吧。
0: 这个话题呢就交给乐迷朋友吧，
1: 交给到现场的时候去点歌的时候就知道了。
0: 但是我们俩很土的是没有看过周杰伦的个人的演唱会，周杰伦很土的一点是出道以来第一次啊在鸟巢举办个人演唱会，消息一出大家都说哎，周杰伦才第一次来鸟巢吗？
1: 是啊，所以我们土到一起多好呀。我们才是土的惺惺相惜的那一种。
0: 但其实呢，周杰伦说是早年因为舞台技术的限制让他当初婉拒了演出的邀约，所以一直到时隔了很多年之后、啊、这一次终于圆梦鸟巢、嗯、对于粉丝而言呢，也是有生之年终于可以圆梦的这个系列了。
1: 好的，有生之年圆梦系列的歌手演唱会必看之一，所以要把自己的护肤的状态调整到特别好的时候去到鸟巢去看他的演出好不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上线的也是 SK2 的护肤三件套，一样跟昨天的分享是一样的，23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50毫升的小灯泡，加上80克大红瓶，这样的一套组合下来只要999。一个是母亲节快到了，520也要快到了，不管是纠结送母亲还是送女朋友的，都可以来参考一下 SK2 护肤的三件套。所以赶快回复关键词 SK 或者回复数字3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了解详情。
0: 接下来所听到这首歌曲是今年太阳之子当中我们俩都很喜欢的女儿殿下。
2: 我要你
3: 看着外头嘛，
2: 我们这里玩了。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

0: 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去年2025年的今天，达文西乐队发行了专辑《独立人格消亡史》。当社交媒体将人格拆解成数据标签，当算法用猜你喜欢替代了自主探索，达文西乐队发出了独立人格消失的这样一句感叹。这张专辑呢，围绕的这样一个想法，血雨花瓣作为开场曲目也划出了一片星火，立刻掀起了沉浸感极强的思维风暴，直指核心命题。来吧，我们来听一下达文西的这一首《血雨花瓣》，来听他们掷地

们交给听众自由判断。这首歌曲也体现了达文西乐队在复古与现代感的平衡当中能够进行属于自己的探索。来听达文西，我要让你心碎。

五号晚间，阿坤的《飞驰人生三》电影原声音乐会在弗朗 Live House 来举行，带来了《飞驰人生》系列的经典原声，还有《流浪地球二》当中的太空电梯原声作为惊喜彩蛋出现。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坤以及胡莎莎合作的《Fascination Dreams》，是对于同名原声带的女声改编，在五号晚上首演。胡莎莎的音色呢是清亮而通透，让曲子原本温柔而坚定的追梦感变得更加强烈。

再来看一下5月4号当天，张碧晨也推出了《光阴自有分寸》这首歌曲。在这个大家都在拼命追赶进度的世界当中，这首歌曲好像是一个温柔的暂停键，而最打动人的呢，是编曲当中的留白处理，没有塞满每一个节拍，而是给情绪留下了一些呼吸的空间，也让《光阴自有分寸》的主题在听觉上真正的成立了起来。它不是图解决你的所有焦虑，而是会告诉你焦虑的另外一头叫做静待。当你不再追赶时间，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圆满都在它该来的时候会和你不期而遇。来听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0: 亲密关系。这是周华健带来的《那一夜》，灵感呢仍然是来自于作词人娃娃散文集当中的一篇《蕾丝花边》。去年那首描述的是女性的视角，而这一首《那一夜》则是以男性视角完成的这场精彩对话，也带来了文学性和音乐性俱佳的又一首精品。来听周华健《那一夜》。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钟，华语金曲星光会，让我们继续和音乐不见不散。你还可以继续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节目回放。感谢你的收听，稍后呢会有就听好歌不听话，听到更多金曲。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跨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四晚上好啊，接下来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麒麟，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有机会去下载这个 APP 好吗？14首歌呢为大家准备好了，上半时段 A 面各位将听到谭维维、王鹤野《土坡上的狗尾草》。
1: 土坡上高一把草药，
0: 牛天天天天说爱你，
1: 亲我的你记得要想起。
0: 贾斯乐，阳光为什么不来？
1: 阳光为什么不来？
0: 张强，一阵恼人的秋风。
2: 为什么一阵恼人的秋风打把你的人。
0: Amanda Seyfried, Ashley Lily, Rachel McDowell, Jimmy Jimmy Jimmy, A Man After Midnight。见与人，
1: 我相信我爱你，蒙上眼手交给你。
0: 李丽芬，激荡。
2: 虽然你蒙上眼睛，
0: 就听好歌不听话。A 面第一首歌呢，是来源于原唱者也是作曲人卢润泽和他的爱犬小黄的真实故事。小黄原来是一只流浪狗，后来被卢润泽收养之后呢，陪伴了他8年。再后来小黄去了汪星球之后呢，被埋在了土坡上，再后来长出了茂盛的狗尾草。那这首歌就是为了纪念这段跨越物种的深厚感情。我们来听谭维维、王鹤野在去年的《天赐的声音》第6季第2期当中所演唱的《土坡上的狗尾草》。

0: 全新一小时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又要开始喽！
1: 欢迎收听就听好歌不听话节目。
2: 就听好歌不听话，
3: 就听好歌不听话，
4: 就听好歌不听话，
5: 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 大家好，我是吴彦斌。
2: 大家好，我是汪峰。
3: 我是许巍。
4: 我是陈慧娴。
1: 此刻听到的这个声音
3: 属于我齐秦。

张强，一阵恼人的秋风，来自他1986年的星期六专辑。那这首歌的原唱是瑞典的阿巴组合啊，那么中文版的首唱是高凌风，后来最著名的一版翻唱是费翔，然后是张强的这个版本呢。那接下来我们安排的是2008年

周华健《雨人》来自2006年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那接下来再度提到滚石，这是这家著名的唱片公司的首张专辑，由吴楚楚、潘越云、李丽芬三人合唱所带来的合集三人展，也预示着滚石唱片正式起航。那个时候的李丽芬呢，刚获得民谣风的比赛冠军，嗓音低沉浑厚偏中性哈，和后来的爱江山爱美人的豪迈呢一脉相承，但是曲风更民谣更清新啊。我们来听1981年李丽芬

0: 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嘿、hey,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就听好歌不听话。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那接下来是闭面时刻了，各位将听到蔡依林、许愿池的希腊少女。任贤齐、莫文蔚爱我爱我。孙楠为爱说抱歉。
1: 我最深的
0: 张韶涵爱上爱的味道，
2: 爱上爱的味道让我泪含心跳。
0: 张清芳范怡文这些日子以来，
3: 我是不是该离开你，我不想介入别人故事。
0: 黄品源你的眼泪，
4: 你的眼泪让我犹豫不决。
0: Madonna Take It Ball。
5: 就听好歌，不听话。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里是星期四晚上的节目啊。之前呢，我们听到蔡依林2005年的 J Game 野蛮游戏专辑当中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然后是1998年任贤齐高光时刻，她在滚石旗下的爱向太平洋专辑当中和莫文蔚一起对唱的爱我爱我。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孙楠作词孙楠演唱三宝作曲的为爱说抱歉，也是电视剧蓝色妖姬的主题曲，那么传唱度呢极高，很多人呢即便是忘了剧情也会记得这首歌。那接下来我们坐上时光机回到26年前。

张韶涵2007年《梦里花》专辑当中的《爱上爱的味道》，分你一半巧克力，口感刚刚好。你还记得这首当年某雪糕的广告曲吗？那个时候真的是大街小巷都能够听到它。好了，接下来是两位台湾歌手的出道首专的歌曲。首先我们提到的张清芳1985年的首专《激情过后》入选台湾百家专辑第96名，这首歌是80年代台湾地区校园民谣的经典。张清芳、范一文，这些日子以来。

经典的歌啊，这是他和著名的 R&B 的制作人 Babyface 共同创作的。这首歌收录在他的 Bedtime Stories 专辑当中。 Take it ball Madonna， 明天见。

0: 21:041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五月第一个周四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小宝你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0: 明显咱们这个涨幅、啊、
1: 对基本面我觉得400多是稳住了。在这里呢要谢谢在录播的时候还会在聊天室和大家打招呼的朋友，就是为了让走过路过的朋友看到这档节目还有人
0: 还有活力。
1: 是的，那今天晚上既然是直播了哈，我们也是一起开启全新的五月。我今天在上午的时候还跟小宝说，我说咱们这个五月天啊咱们都加把油啊，600
0: 咱们冲一次，
1: 对我们争取多几个600的夜晚，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有这个600大巴之歌了哈、
0: 啊、真是啊、嗯、
1: 对，
0: 你看我这个创作热情就摆在这儿但是他不上600呀、啊、
1: 对，那天我们俩在这个大厅一别的时候抱着这种哇看到600马上这几天假期不干别的了就准备创作600大巴，结果530家里的亲戚朋友还来了那么多的情况下，
0: 稍稍有一点失落啊。
1: 所以今天特意把保养的萨克斯紧急带来了，
0: 紧急带来，看来不演奏
1: 没有萨克斯不行啊。对，今天晚上的好听的小曲呢是会为大家奏起来，然后各位朋友呢假期过得如何呀也会和我们共同在这个聊天室分享一下。顺便上一次呢在4月30号尾声的时候、嗯、我说我会抽两位朋友、啊、送这个一些五月的礼物，对我也挑选出来了、啊、稍后呢我会把你们俩的名字大声的喊出来啊，纯凭我自己主观啊，没有任何的抽签，只是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被他们两个的留言深深的吸引 啊，进而呢我就挑选出这两位朋友。我也不知道他们俩这个怎么分辨男左还是女右哈，就大概齐吧。
0: 你是不知道的是吧？
1: 我怎么能知道这个名字在聊天室里，你除非他有这个女生的头像啊，否则你说你怎么知道他是
0: 哦
1: 男孩还是女孩呢？当然无所谓哈，这种事情如果是挑对了的话呢那就是我们有缘啊，如果是男男或女女那说明你们俩有缘。哎，小宝第一首歌
0: 这叫金

0: 两首非常轻快的歌曲哈，就像是今天晚上为大家准备的音乐盛宴当中，先端出了两盘小凉菜。
1: 小凉菜，
0: 你那盘叫？
1: 我那盘呢叫金鱼的凉拌金鱼啊，叫金鱼的歌啊。
0: 哦，叫金鱼
1: 啊，金鱼之歌。
0: 我这首歌呢叫天会晴。风格多么像啊，
1: 都是小甜歌啊，小清新。
0: 对，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也发现在网络上这类歌曲非常的多，
1: 它就是比较轻松吧，听起来也不那么费劲哈。
0: 对，我觉得在音乐盛宴当中把它比喻成什么糯米莲藕啊，桂花藕。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就是都是小甜菜，你那个就像是泡番茄，那种小番茄、是吧？
1: 小番茄，
0: 对，很清新。今天晚上呢，大家也毕竟是过完节，大鱼大肉哈，吃的挺多的。到我们节目中呢，也稍微的来一点小清新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听友在这两天陆陆续续啊给我发的信啊等等等一些问题，我们可能也会处理一下。下面呢，我就来读出一位朋友的小点歌啊。这个小点歌呢，是我们一班的一位女生要给她的很重要的，哎，家里的昨天刚刚过十岁生日的侄子点一首歌。
1: 哎呦，
0: 我们节目现在年轻听众真的太多了。
1: 是，那都是这个，从这个七岁一直到六十多岁是吧？哎呀，
0: 下到刚会走啊，上到九十九啊，真的是，好像是那种家庭收听的朋友比我们原来想的要多了一些了。
1: 传帮带的感觉很浓啊。
0: 他点播这首歌，我说实话，我平常都没怎么注意过哈。在这里呢，我们的这个Cinderella 啊，他想把这首歌送给昨天刚刚过十岁生日的侄子。这首歌呢是来自早安演唱的《麒麟》，愿侄子能够健康成长，肆意大笑，聪慧坦荡，意气风扬。这首歌我猜小宝也没有听过啊，很多朋友大概也不常听。我听的第一感觉就是带劲，
1: 带劲哈。
0: 对，现在小孩都喜欢这种带劲的，
1: 是不是？得多带劲啊！
0: 就是那种哈，你坐着听都不合适，
1: 是是吧？
0: 你得站起来，你得动起来，甚至呢，就是他那个吐字啊，以及这个速度哈，
1: 是往前冲的感觉。
0: 是，咱俩加起来这岁数哈，我跟你讲，听上去
1: 只能听慢慢来啊。
0: 你听。
1: 哦，哎呦，
0: 叮了咣啷的，
1: 前面有点东风。
0: 对呀、啊，
1: 东方不败的
0: 小孩喜欢这种风格的。哦，仅以此歌送给我们的十岁的听友们。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
4: 屋。其他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5: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6: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7: 我点外卖吧。
6: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5: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6: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7: 对对对，提醒得好。
5: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五。
0: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7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是的，我们又齐聚在周四的晚上。
1: 在周四的晚上总是有这么多欢乐啊！自从有了500大巴以外，真觉得一放这个歌，我就特高兴，是
0: 你的代表作，
1: 是吧？
0: 听完这首他带来的歌呢，我们也会在现场来听听啊，小宝保养之后的萨克斯为我们吹奏的一曲特别的歌。
1: 对，这首歌名字非常有趣啊，一会儿告诉大家。

0: 好的，这是来自小宝带来的歌曲啊。随后呢，他会在现场为我们，也是好久没有听的哈，吹奏一曲。你别着急，你先准备着。
1: 我先准备啊。
0: 对，然后我跟群里的小伙伴们哈，在聊天室的小伙伴们互动一下子，看到了很多在五一期间去到了我们这个钻石球场的朋友，看到你们的照片了。哎，大家都是在现场拍的照片，然后拿着球票，哇，真的谢谢你们的支持。然后呢，只要加入到我们这个二班之后呢，陆陆续续的哈，会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啊，我们都会优先参加活动的朋友，因为这是对我们北京乐广播的支持，对于男左女右的支持。
1: 我看到了在各种媒体上，自媒体上看到了咱们这个两个音乐节的这个现场，
0: 老拉风了。
1: 哎呀，真是不错，我觉得钻石那个是相当好。然后我看到了狼哥的那个，
0: 对，他的现场确实是特别有魔力，就能够带动你的情绪哈。
1: 对，
0: 希望下一次我们北京乐广播，也许就是在大运河音乐节哈，今年就是到十一的时候还会有的。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我们的小伙伴们也是非常的辛苦哈，他们哎呀确实是很劳累哈，好几天，真正的劳动者。好吧，那下面呢，你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0: 还是说我来一首小歌，再给你暖暖场呢？
1: 不用不用，
0: 十一首对吧？
1: 对对对。

0: 必须要给你呱唧呱唧啊！这是你在四月末还是五月初刚刚创作的歌曲呢？
1: 严格的意义说是今天
0: 上午。
1: 对，就是我们沟通完以后，我还真是觉得，
0: 有了
1: 有一点点收获啊。因为我觉得那个你说那个，其实歌曲还是应该快乐一点啊，高兴一点。哎，我还真觉得是因为现在生活确实。大家都日常因为工作啊生活呀、方方面面可能不如意的事情已经有很多了，是吧？
0: 我的天哪，我刚才想说自从五百大巴之后啊，周四之歌之后，我感觉你的创作的这个整个说呢，你的一个风格吧，有了一个突破也好，或者说一个人生的新的创作角度也好，但我没想到说是今天上午我跟你聊了那些东西以后
1: 所以他就是只有一句嘛。
0: 我觉得整体的这个风格就是它的这种旋律走向是我喜欢的，
1: 是，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哀伤干嘛呀，
0: 叫哀伤干嘛呀，
1: 啊，对啊，
0: 我以为你说爱上干嘛呀，只是发音把它变得有趣一点，
1: 或者叫爱他干嘛呀。
0: 哦，对，今天是讲一点稍微的背景啊，我会比较总结性的，他说是这样的，上午呢小宝给了我一首歌，我说挺好的，我就表达一下我对这首歌的感受，同时呢我觉得现在当下人对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其实有时候是很容易脆弱和崩溃的，所以我们需要音乐给我们力量，或者是一种带动，一些积极的也好，一些直白的也好，所以我们在这几年听到的非常多

0: 就只给式的这种疗愈歌曲。
1: 嗯，
0: 那我觉得如果从你们的这种创作角度来说，能带来这样的类似的风格的音乐，我觉得对于很多在晚上的人听上去，他会觉得有就是跟自己的这种亲近感代入感，
1: 嗯，也会有一些希望感。
0: 对，我说大家都是很哀伤的时候，你突然间再来点哀伤，哀伤对哀伤，你没发现以前失恋的那种哀伤，其实人容易怎么说呢，哎，一念过哈，就是一念来，其实自己跟自己演偶像剧，他其实没有真正的扎心，但是一些生活压力啊，或者说对于自己的事业上的一些哀伤，容易陷入一个死胡同，
1: 他容易陷入一种无望无助，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点点那个音乐创作者或者说创作者吧，给予一点点对希望吧。
0: 对，所以大家刚刚听过以后觉得如何啊，也可以到这个听听聊天室啊，对李四光先生的最新的哀伤干嘛呀。
1: 对，这首还只是一个动机，我觉得
0: 你有点大张伟的那个感觉了啊。
1: 只是一句子。
0: 对，你看我今天晚上带来的歌曲也是，这都是摇曳生姿的，对吧？尽管明天后天

0: 这个声音小宝一听就能听出来也是他年轻的时候哈喜欢过的声音、
1: 啊、真是我刚才一听哦是这个声音太熟悉了，而且我一直特喜欢庾澄庆他的那个、哦R&B 的风格我是很喜欢的、
0: 嗯、我也是，就对于我们七零后来说就是很早年间真的是在他的这种音乐顽童哈、啊、他的很多音乐风格里得到了非常愉悦的我觉得启蒙吧，对于音乐的一些启蒙。
1: 对，我最早听 R&B 还是听一个是他，还有一个陶喆。
0: 杜德伟呢？
1: 啊，杜德伟
0: 嗯，你不是特别爱、啊、
1: 对、
0: 哎、但我挺爱的
1: 啊，他是那种杜德伟是另外一种跟他俩很不一样
0: 对
1: 吧，所以哎呀，陶喆呀，庾澄庆啊，嗯，
0: 都是早年间哈、啊、带给我们很多、嗯、啊这种音乐不同感的歌手，
1: 都是唱将。
0: 对，这首歌也是他翻唱郑秀文的《八零八》。其实《八零八》就是，在我国宝岛台湾，大家都喜欢唱歌，你知道吗？嗯、所以他想讲的就是大家在周末时光里哈、啊，不要想那么多啊，轻轻松松的，咱们去 K 歌 ，Melody
1: 啊，这是《八零八》啊，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哎，现在真的到 KTV 唱歌的时候。真的非常少了，我记得我上一次去是和我和几个姐们儿，然后我们吃完火锅以后，大家正好看到附近有一家，我觉得那家真的类似于给就是年轻的朋友开放似的、啊、价格也比较这个亲民。
1: 嗯，
0: 我们去了以后就点了爆米花几瓶绿茶、
1: 嗯、
0: 在那儿唱的有一种好像哎，今天晚上不想写作业了，然后我们几个大家出来玩一玩，然后回家还要去写功课那种感觉。
1: 但是我问你一个非常啊
0: 扎心的问题、
1: 啊、对，到底
0: 扎吧，
1: 到底唱了多长时间？
0: 我们还真的是抓紧时间唱了两三个小时吧。
1: 啊，那以前唱卡
0: KTV 都得一晚上
1: 啊。对啊，那都是起步价四个小时、啊。
0: 哎，你记不记得以前过生日，大家都很自然而然形成一种唱 K 去？
1: 对啊，
0: 在 KTV 过生日。
1: 对啊，以前、
0: 哎、怎么都不去了呢？
1: 现在好像那个好像大一点的那个好像也
0: 还是咱们不去了，人家还去了、
1: 啊、那有可能。对对对对对，那有可能。
0: 对，咱们早年间好像这个过生日都会直接告诉房间号，对吧、
1: 啊、对对对，然后里边还带餐呢。哎，主要是我记得当时是都有自助，然后里边还不错是吧，
0: 就是在 KTV 里面一定会有分工，有的人就负责这个选歌，这个负责操台，然后另外一部分人就是不断的去拿吃的
1: 拿酒
0: 一晚上。
1: 哎，就是在那里边很有一种夜店的感觉、
0: 嗯、
1: 是吧，大家伙都在那儿唱歌然后拿吃的啊。
0: 对，尤其你们音乐圈的唱的都特别好
1: 啊。对，反正我一般到现场不怎么唱吧。
0: 啊，你就吹还带乐器去吗？
1: 吹还行，我就是那个最后啊、大家都说差不多了，嗯，我唱两首吧。
0: 哎、真的是、啊，哎呀，那逝去的记忆一下子被你给激活了。
1: 瞧瞧，
0: 因为当时就是钱柜离我们特别近嘛、嗯，然后我经常下节目是一点钟，就刚开始的时候男左女右、嗯，然后朋友说来吧，没有，还没结束呢，一点钟来吧。
1: 啊，
0: 因为他们唱都特别好嘛，我就去听一听。哎，你的歌今天晚上全这风格了。
1: 哎，你这非常的 nice 啊！
0: 你最近喜欢女性歌曲。

0: 小宝最近喜欢的歌曲都偏像这个夏天来了之后哈，
1: 比较轻快啊。
0: 对，很轻快。
1: 音乐小组这个歌名叫滴答滴答滴答滴。哎，我记得好像中国也有首歌叫滴答滴答
0: 滴答滴
1: 滴答滴，
0: 那什么李玟的吗？
1: 啊啊，
0: 很早以前的歌了。
1: 对对对，
0: 我刚才想到的是 WiFi 密码，现在有的地方你去加 WiFi 店都有自己的密码，你这个很像滴答滴答滴
1: 滴答的，
0: 很有趣哈。时间到了晚上的9:56了，谢谢大家听完了第一小时的男左女右。今天呢是周四啊，我每当周四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个小宝，也是一周当中唯一有男左的时刻。我刚才在聊天室看到一位朋友是96年的
1: 哦，嗯。

0: 卡二游戏接触了广播。所以咱们说年轻的朋友他是如何通过一些方式知道了我们，继而知道了男左女右，然后进聊天室的第二天我来了就是合着我们是在五一期间在录播的时候他才来了。
1: 哎，我发现就是这样，越年轻的朋友可能对这个以前我们认为比较老的一些渠道可能更感兴趣，比如说 QQ，
0: 嗯哼，
1: 是吧？因为很多年轻人喜欢用 QQ， 然后电台可能也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听啊。
0: 我看到有一位朋友，他叫尾号8090，是我们的四道杠听友，说钱柜是不是 KTV 啊？是不是 KTV 啊？
1: 哇哦！
0: 代沟就这样，
1: 是非常著名的。
0: 哎呀呀呀呀呀呀，那个厉害！哎、
1: 但是有一、
0: 还有一个是跟他相差不多的。看我们这些武林，就是马上脑雾的人。
1: 哦，对对，叫什么来？就在双井这儿。
0: 现在还有呢？
1: 现在还有吗？
0: 还有呢，我每天我有时候过那边，我都会看到。
1: 哎，这啊、是吧？
0: 对，
1: 叫什么来着？我真想不起来了。
0: 再后来你知道我们去哪儿吗、就是在这个也是在我们长安街附近
1: 啊，
0: 有一家店也是那种立麦的，对，立麦的那个、也很有意思。对，看来我们今天晚上要说起这些。但我那天去的是在崇文门、是一个商场楼上的非常小的房间、但是歌现在你知道都用手机点了。
1: 是啊，都
0: 不再像过去那样还有一个什么电视屏幕啊。
1: 但是我很不适应，我觉得。但是我觉得音质是
0: Melody
1: 啊 Melody、对 Melody
0: Melody 吗？
1: 对 Melody。
0: 哇，真脑雾哈，就是真的想起这些当年唱歌的地方还是蛮有意思的哈、但现在就是如果偶尔大家去一次也挺有意思，包括你知道现在在那里边你可以点你自己，虽然人家不给你餐了，但你可以点外卖吗？
1: 哦，现在已经没有餐了是吧？
0: 早就没有了。
1: 哦，
0: 就我去那个店那天是没有的，而且价钱我觉得还挺 OK 的。好吧，现在我们要转个身了，第三时段和大家继续男左女右，也欢迎你进入到听听聊天室男左女右，助力我们500大巴。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3: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有改变和降低。
1: 主要是大家伙啊，
0: 是不是在你一生写过的那么多歌曲当中，得到如此频繁的，就是每次到来，每次播，甚至都播三遍四遍，我就很害怕不喜欢的朋友说有完没完啊？
1: 真是，
0: 但是真的没有，因为不喜欢我们的人也不听了，
1: 就撤了是吧？
0: 这个特别好，就我一直鼓励大家把时间一定要用在你真正喜欢的陶冶的事情上，千万不要为了挑毛病找刺儿，不喜欢还要硬听尬听，这好多人不就是这样？键盘侠不就是吗？他不喜欢你
1: 啊。就是来咱们杠挺好啊，
0: 哪儿好
1: 来杠一杠呗啊，让这个平静的生活有点水花啊，也不错。
0: 我一直都在跟大家说，其实有时候你觉得自己无心之中去攻击别人，或者说留下一些自己觉得很过瘾的评论也好，其实无形之中它在损耗你自己的福报，就是你年轻的时候

0: 就你的一言一行，他总会在某些时刻里得到了一种量变到质变。
1: 量变到质变。
0: 对，此刻你觉得我说的很玄乎哈，但我一直都觉得每当好运降临的时候，它往往就是你内心之前做过的所有的善意的事情，做得好的一切的汇总，奖励给你的。
1: 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时，是吧？
0: 我就
1: 行善。
0: 对，我就是说其他人我也没有那个能力去和他们交流。既然来听节目的听友不管是哪一个年龄段的，我相信我们都是磁场相吻合的，大家是彼此认同的，
1: 反正在一个空间。

0: 美好的一出来哈。
1: 哎，他的名字就叫谁对你最温柔。哎不对
0: 啊，
1: 这个这是 第七首登场的啊。这首歌才是谁对你最温柔。刚才那首歌一会儿我也会放啊，那是一首老歌，来自谢霆锋给天使看的戏，很老很老的歌，就是他很多人都会 K 的一首歌。我们现在听一首
0: OK。

0: Good story, woman.
1: 对，
0: 强势女性啊，优秀的强势女性。
1: 你觉得她说的是她的亲人还是她的爱人？就是她的家人还是她的爱人？当然，家人爱人我的概念是指，就是有血缘关系的和虽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慢慢成为一家人的她。
0: 啊，那应该是第二种吧？啊，
1: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之前，就是对于，兄妹关系啊，或者是家里面，比如说，有个妹妹的哥哥，他怎么看他妹妹，就是这种感受度不是很强烈。虽然我有哥哥哈，但是后来我有个朋友很有趣，他呢就是找了一个很帅的老公，而后呢，他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他是内在美比外在美更厉害的那种女生，就很有才华的女生。后来他结婚以后，他其实也。她很自信啊，她不觉得自己的外貌和她老公之间有很大的落差。但是呢，在办婚礼的时候，她依稀感觉到大家的蛐蛐，你知道吗？后来她就有点蛐蛐多了以后，她就心里面有点疑问哈。直到她到他们家，发现她的妹妹、妈妈都非常漂亮，就是长得很美很美的那种女性。而后呢，她就觉得，哎，为什么就是看到自己的妹妹、妈妈那么美，然后？你是不是应该找个同样美的？然后他就说出了你像这首歌表达的，说他们就是很强势，进而他可能不太想找那种很强势的家人了。
0: 嘿，
1: 后来他说仅仅是强势吗？后来他老公说了一句话，我每当就是想起漂亮女生这种概念的时候，就会想起他老公说，正是因为我的妈妈和妹妹太美了，我太了解你们漂亮女生那些小把戏了，所以我更喜欢找一个就是不见得是那种惊艳美的女人，但是她的内心还有她内在的美会让我觉得很舒服，不强势，
0: 是一种踏实的美。
1: 对对对，他们现在非常幸福
0: 啊，真好
1: 啊。对，然后我看到他们很幸福的时候也在问他们的婚姻秘诀，他说你看到的一定都是我们把好的一面展示出来的，就是谁也不能说当着朋友的

0: 面打架呀或怎么样。他说但是我们也会吵很多很多的架，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不愉快。
1: 我就很少。
0: 对，因为你是历尽千帆。还有就是咱不得不承认你找的有年龄差。你作为一个比人家年龄大的大哥也好大叔也好，你理所当然要包容的。
1: 不是我包容
0: 他，包容你。我的天哪。哎，妻子浪漫旅行哈，最近大家也都看了、这个姐弟恋哈。我也发现了哦，很多时候其实年龄在感情面前他会显得被稍微的放在一边了。
1: 是这个，我觉得两人相处最重要的还是真的有爱，然后这个爱是善于表达出来的，就这种可能会像我们彼此朋友们都会觉得
0: 男音乐人多一些哈，他们确实对自己的另一半无限柔情，
1: 就是你说什么你都加一个宝贝，其实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变化。
0: 你是不是听过男左女右很早以前，就是我和叶谦直播

0: 像别的歌好像都很不一样，很不一样。
1: 对，所以我经常在 KTV 当中也可以这首歌。
0: 啊，你会唱这首歌？
1: 会啊。
0: 哎呦，那你来两句。
1: 我又为什么要？就是慢慢知道自己的这个优势和劣势之后哈，基本上不会太爱在节目中唱歌了。
0: 你知道那个有时候聚会的时候哈，大家在外头聚会说，哎，就介绍我哈，音乐人、歌手，人竟然哎，来来
1: 来两句，
0: 来两句。
1: 哎，我也觉得特别，小时候来两句吧，我能接受，长大了以后还来两句，或者我妈一整就，哎，你来主持一下。啊，今天这个活动你来主持一下。我其实属于在主持界当中特别不擅长主持大型活动的，就是一个 I 人
0: 啊，
1: 还是个大 I 人。就是咱们每一次男优女优聚会，你也感受得到了哈。
0: 尤其是家庭大型活动是吧？
1: 哎呀，真的是能不说
0: 叔叔阿姨
1: 我说
0: 啊，叔叔阿姨们都看着你啊。
1: 哎呀，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做一个孝顺的孩子吧。
0: 对对对。
1: 时间到了22:27了，这个时段呢也接近尾声了。小宝的第五首歌，稍微的让他出来一下哈。他刚才也说，哎，才播到第五首。
0: 真是今天，不过
1: 久别重逢嘛。
0: 真是真是，嗯。
1: 人家说久别重逢，多喝了几杯，我们是多说了几句。听完这首歌，我们第四时段继续，也欢迎大家继续到听听聊天室啊！万一今天晚上不到500人呢？
0: 哎，这首歌的名字叫《古驰》。
1: 啥？

0: 5月天的第一个星期四的晚上22点39分2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7号周四晚上第四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是的，就是刚才那首周四之歌的创作者。
1: 那个小歌还是很好听的。哎，别以为这个大巴车啊来了以后就要冷落周四之歌。
0: 对，聊天室里很多朋友说，这周四之歌也挺好听的。
1: 什么叫
0: 我俩刚才在那儿探讨哈，说就是如果把今天晚上的这个所有歌曲哈当做一道菜，作为今天的音乐盛宴中每个人的角色，那毫无疑硬的菜，就是中间就是咱说最硬的啊，也许是你觉得是鱼还是什么海鲜之类的，
1: 就是麻辣香锅嘛。
0: 对，这种感觉好像更有气氛感哈，就是大家点菜也会是点一个非常就是说涵盖面很大的一道菜，
1: 就是一伙人一起吃的。
0: 对啊，那么我觉得咱这个周四之歌啊，如果跟麻辣香锅放旁边啊，也就是个水煮肉片。
1: 水煮肉，
0: 你说呢？
1: 我觉得啊，它更像
0: 毛血旺。
1: 毛血旺啊，毛血旺有点嗨吧。
0: 就是从川菜的角度，如果麻辣香锅它涵盖东西多嘛，它大嘛，盘子大嘛，那它就是500大巴了。
1: 对，
0: 那如果你这个周四之歌也要争得一席之地，大家也很喜欢的话，我觉得在我的理解里就辣子鸡啊，麻辣香锅，就这个辣子鸡啊，还有水煮肉片，包括这个川菜里什么回锅肉
1: 啊，对，也可以夫妻肺片。
0: 我觉得他们还赶不上毛血旺，因为毛血旺也是大盘嘛，
1: 对，
0: 但它大不到麻辣香锅那个大。
1: 不到这个点儿，也非得说聊吃的是吧？
0: 我就是过完节嘛，就举个例子，你说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0: 就是大家觉得那个500大巴里面，你爱吃的东西都有，你不爱吃的人不爱吃的东西也有人爱吃。
1: 对，大巴就是比较热烈，然后这个周四之歌，我觉得还是挺舒适的啊，自己待着歌啊。
0: 有人说这个周四之歌啊，像一道羹。
1: 像一道羹，
0: 西湖菜羹啊，就是羹。我特别不爱吃羹类的东西，
1: 是
0: 就如果点菜这一道大家请客吃饭里边这一桌如果有羹的话，我一勺都不会咬的。
1: 哎呦，我小时候就爱吃这个，小时候没有羹，我们小时候都是那个藕粉
0: 啊。我就不爱吃那个，就是如果在外界啊聚餐的时候，我不爱吃蘸类的东西，什么蘸酱类的东西，我一口也不会吃的。
1: 蘸酱菜不吃？
0: 因为我觉得一大堆人吃，我就不会吃的。
1: 哎呀，
0: 就是 INFJ 的小洁癖吧，那些内心里边的，就除非是我自己把它拨一些酱在我自己的盘子里。一些菜拿到我的盘子里，
1: 还是女生
0: 就不参与其他人的大家的，就像你吃哇，我突然想到了，周四之歌有点像烤鸭，就是很好吃，对吧？
1: 周四之歌像烤鸭，
0: 对啊，像咱们都很爱吃的烤鸭嘛，对不对？
1: 是吧？
0: 但是，如果说500大巴在男左女右节目当中，它可能就更像我们说的这个北京菜，就是涮肉。

0: 法，
1: 对，
0: 是否雷同哈？
1: 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吧，大家伙儿啊。
0: 嗯，不管怎样呢，希望这两首歌在周四的晚上都可以祝小宝到来的夜500面稳住啊。
1: 咱们真是得这个，要不然这个很尴尬的啊。
0: 如果咱们能够在5月天里啊，有5个600的夜晚，咱就写，咱别连续，连续太难了，咱节目做不到，不配啊。咱们整个，因为5月也有31天嘛。按节目应该有23期节目，咱们能够有5个晚上600，好不好？不，贪婪了，2个就行了。以前才有过1个。

0: 很久没有听这首苏醒带来的《让世界听见》，也是在放假期间又重温这首歌，哎，就感觉到真的是一首非常耐听，很有这种民族自豪感，很振奋人心的歌曲，《让世界听见》。
1: 确实是，能感觉，能感受到那种能量啊。
0: 对，真的你在这段时间里啊，我会感受到很多在方方面面吧，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和过去比啊，在体育比赛的各个项目当中啊，包括大家刚刚看到了这种啊，我们中国的选手再次获得冠军，真的有非常多的我们从来不敢想象的领域中哈，都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1: 就是还是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然后大家伙在各个领域里都有一些创作的热，体育上是吧，还有电影艺术绘画都是一样的复兴啊。

0: 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1: 对，包括在这个五一期间，大家也在关注乒乓球比赛，就是在英国，因为本身乒乓球就是英国诞生的嘛，当时是从英国起源的。现在呢，这个世界锦标赛的团体赛，它又回到了英国。这一次呢是100年的，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届比赛。然后呢，我有一些球迷朋友搭子，他们就去到现场看比赛，然后给我发现场的图片。哎，其实原来自己也有个打算，后来觉得这个时间真的挺长的，因为他一直到这周日才有这个决赛嘛。然后从小组赛到这个淘汰赛，其实一路真的运动员非常的辛苦，包括看球的球迷不远万里到那边也非常的辛苦。然后他就给我发在球场现场的一些图片什么的，然后我们的由衷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看的球场非常多嘛，咱不得不说，就以前我们会很羡慕在国外的一些场馆啊，各方面的设施，但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国内的一些场馆的兴起啊，还有我们的服务，还有我们的整个的办赛的规模和实力，我们现在到欧洲看比赛真的就是吐槽。就是我包括2024年我到巴黎看奥运会，我都没见过这样的乒乓球场馆，就是我那个时候看乒乓球，我都觉得那是我看过的场馆，因为它是临时搭建的，它不像我们国内的场馆，包括现场的球迷人数还有设施啊，就都是非常非常的，应该说就是初级的。然后这次在现场也是，它就比如说你看那个转播的摇臂都能感觉到是很复古的，就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到了到别的国家去看比赛，觉得所有的场馆都不如我们国家，
0: 就是
1: 这种程度了，
0: 从设备到理念可能都会
1: 方方面面，一来是吃得好，二来是方方面面的服务也特别好，
0: 环境也好，就是
1: 所以我就听这个苏醒这首歌，就是让世界听见，就是不断在中国在里边有 China China， 就是很有那种民族自豪感，就我们再也不是过去的我们了。
0: 对，
1: 包括在比赛当中，其实我也很想对很多球迷朋友说，就大家会说啊，怎么以前我们看比赛就是都是觉得绝对的领先啊，我们一定要那个没有什么悬念的夺冠，但是大家要想一想，我总举这个例子，我说在香港乐坛是不是四大天王之后，大家就很少再感受到四个人都那么强的了，
0: 是，
1: 甚至陈奕迅之后你就很难再拿出那种哇绝对的歌神级别的歌手了。其实在乒乓球也是一样，我们都呼唤天才的诞生，但是天才不是常常都有，而且我们往往是在天才的那些比赛当中被他们，我们的观感我们的认知都会拔高了。
0: 不过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看，就是比赛只有这样才会更好
1: 精彩，
0: 精彩，
1: 对对 对，包括这个乒乓球的受欢迎啊，全世界大家都在进步啊，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儿，对吧？
0: 对，让这个运动更具有竞技性，它更好看，让更多的人喜欢这个运动也是非常好。
1: 对啊，也希望我们都客观地看待每一场比赛哈，无论输赢都为他们加油，毕竟是我们中国人啊，要为中国队加油，这是天经地义的哈。好了，22:50，也是说了一些夜深人静掏心窝的，因为在五一期间大家都有各自关心的事情，我主要关心的就是
0: 球，
1: 对，看球啊，包括也陪家人。我觉得大家都会在这个宝贵的假期里安排你最想去做的事情。
0: 是是是，那么我呢就是在假期里就是在家里就是做饭呀，
1: 陪伴家人
0: 啊，
1: 所以小宝的家庭没有问题啊，不会吵架啊，跟宝贝儿非常好。
0: 哎，宝贝儿。

0: 一首法语歌哈，还很独特，是小朋友演唱的吗？
1: 对，它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什么歌唱组织，法语的一个公益组织吧。哦，这首歌的名字是你和我，翻译过来
0: 好像在今天晚上作为你的这个晚安歌曲也很恰当哈。谢谢大家，就是你和大家。
1: 因为后面我其实还有一首歌没有播，叫五月之火。

0: 月之花。
1: 哎，但你这首歌才两分多，我们可以再和大家这个沟通一下，然后最后两分多的时候再放这首歌。嗯，
0: 好好好。
1: 好，
0: 哎，现在这个还有几分钟啊？
1: 啊，你就让他大巴上呼喊呼喊一下哈，
0: 呼喊一下吧啊！
1: 我放心吧，我觉得今天晚上500几还是有的。
0: 对对对，还是借机
1: 了哈，
0: 还是借机要跟大家聊会儿天呗，还没几分钟了。
1: 我今天晚上没有播放的歌曲呢，都会留到明天。明天呢，大家可以这个拆音乐盲盒，因为明天后天大家都要上班，就这个星期六，
0: 哦、
1: 我们很多人要补班嘛。
0: 对对对对，
1: 那明天晚上呢，就相对来说可能没有像曾经的星期五那么悠闲了哈，但也会为大家陪伴带来很多歌曲。好的，非常感谢小宝今天的光临啊、也希望我们在这个五月天里制造多一点的600之夜，然后在六月份真的可以听到百大巴。
0: 哎呀，真是啊，那我先回去做做功课吧。
1: 你先就是打底啊，把很多这个前案前的工作先准备准备哈。
0: 六百，
1: 并且我们也再次呼喊哈，就是有唱歌特别好的听友，大家呢也可以小小的这个练习练习
0: 啊，对对对对，
1: 我们下个月啊可能会为了纪念男左女右19周年。

0: 边。
1: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如果你参加了这个录制，那么
0: 有盒饭，
1: 不是，你永远都会在这个歌里边有个记录，有一轨是你唱的，当然在上线的里边也会有你的名字，
0: 你甚至还可以把它作为你的铃声。
1: 对啊，当然可以啊。
0: 咱们把这首歌上线好不好？
1: 上线以后就会有各自的名字呀，然后你就永远和这个歌绑在一起了。
0: 天哪，听一档节目到第19年，原来还有这样的福利。
1: 对呀，
0: 那有费用吗？没有，
1: 没有。
0: 对，男左女右就是这样的，带给大家都是我们，我觉得更加用金钱换不来的这种长情，和那种自觉打卡。
1: 希望大家都能够吧，舒舒服服，幸幸福福，稳稳暖暖，过好我们接下来的日子，好好的生活。
0: 我不敢打断你。对，接近5月。第一个周四的尾声了，谢谢所有的朋友今天晚上的收听，明天晚上9点我会再次来到直播间，也愿小宝刚才说过的那些，大家在5月天里都会完成的非常好。
1: 好的，好的，
0: 下周和小宝再见。
1: 下周见，下周见。
0: 好梦香甜。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我叫七灵，是一只雌性小麋鹿。1870年，我从北京南苑被外国人装箱漂洋过海。听说，故乡再也没有我的同伴了。
5: 七灵小妹妹，你已经在伦敦博物馆沉睡了150多年。我想告诉你，40年前，我们已经接回了你的20只同胞。现在，从北京到全国，通过建立保护区、扩散种群，祖国大地上已经有1.5万只麋鹿了。
6: 保护麋鹿，保护所有与我们共享这片土地的野生动物。
7: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绿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 ，FM 97.4，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晚开启回忆杀，主题是这些歌你一定听过。很多歌曲是我们已经好多年都不听了，但当它响起的时候，瞬间就能反应过来。大家可以试试今晚的歌，最多你能跟唱几首，再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互动交流，分享今日份晚安心语。你送出去的每颗糖都去了该去的地方，其实地球是圆的，你做的好事终会回到你身上。

第一首歌就给了我一个措手不及，爱乐团的天涯。在零几年还流行彩铃的年代，这首歌一度能够霸占榜单的前三名，确实很火爆。爱乐团的歌不多，但是有一首爆款能够被记住也已经很幸运了。今晚的歌可能80后会更有感触，毕竟是正青春的年纪听的。继续来听张芸京的偏爱。

张芸京的《偏爱》又是一首暴露年龄的歌，它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里面的插曲。这部剧被评为仙剑系列最经典的一部，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胡歌、霍建华、杨幂、唐嫣主演，现在应该很难看到这样的组合了。也有很多人觉得《仙剑一》才是最经典，因为它开创了内地武侠剧的先河，而主题曲《杀破狼》到现在都是很多人的爱。

来自 JS 哥哥妹妹组合的《杀破狼》，当年可是很多人的 KTV 必点曲目。接下来我们就回忆杀，来听李圣杰《手放开》，海明威《老人与海》，周笔畅《笔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欢迎回来，继续跟我一起午夜飞行，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晚我们带来回忆杀主题歌单，这些歌你一定听过，一起重温那些留在脑海当中的经典旋律。现在网上都在回顾70后80后当年吃的有多好，听过的歌，看过的电影电视剧有多经典，比如说《流星花园》《青春了》

里帅得不撞型。零几年的时候，选秀节目特别火爆，那时候能够脱颖而出的选手实力都是非常强的，并且现在也都是乐坛的头部歌手，像超级女声、快乐男声、我行我秀。那就听三首当时非常火的歌，袁成杰、戚薇、外滩十八号、马天宇、该死的温柔。

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请掷一枚硬币，如果你想再掷一次，那么一切都明白了。失望并不可怕，怕的是失望过后还心存侥幸，试着继续相信。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不难，多少爱情都开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后来明白遇到一个合适的人才更难。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大概是三观相似，兴趣可以不同，但绝不干涉对方，有话题相处和独处一样自然。这一路你是你，我是我，不是没你不行，但有你更好。

张学友的经典歌曲《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最后在小刚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中结束今晚的午夜情歌。记忆中的旋律太多，它们承载着我们的青春成长、爱和痛，所以才那样印象深刻。我是道道，晚安。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

0: 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笑容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

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

0: 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1: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0: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1: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0: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1: 乡邻武士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0: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经接到来自究其四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
2: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3: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0: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2: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4: 音乐生活家。
5: 什么时候
6: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0: 会怎么说呢，就是音乐能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情绪价值跟能量价值肯定是这个伴随着无限的力量嘛，对吧？
1: 太官方了，太正式了。好，那我看看你接下来官方的说一下我们的天气。
0: 那官方的说一下，我先找找那天气单子在哪儿呢。来吧，老规矩，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1: 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5点，南京观察台的气温呢是7.8度哦。还是挺冷哈，
0: 嗯，
1: 今天天气呢是以晴天为主，午后呢南风有所加大啊，在5级左右，最高气温呢是27度。户外活动的话，请各位来注意一下防风防晒。入夜之后呢，风力减小，最低气温呢是14度，昼夜温差比较大，请各位来注意一下合理的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啊。
0: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阵风可以达到5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是15%。
1: 嗯，
0: 今天夜间呢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50%。
1: 嗯，最近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一个天气。
0: 这不是立夏了吗？
1: 对，立夏了以后，咱们现在这个天气，昆明也不过如此嘛。我说这句话，
0: 立夏了7.8度啊！我的天，
1: 今天早晨确实有点冷，但是你看，明天就是今天晚上最低气温也只有14度了，还是挺不错的，对不对哈？
0: 嗯，对，好了，而且说这个未来好像几天周末的时候容易达到30多度。
1: 容易达到，反正大家看一看自己那个要把夏天那点这个什么背心坎肩之类的啊
0: 都拿出来吧，
1: 赶快拿出来。今天我们要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小左啊？
0: 嗯，那这个问题相当于是我最近的一个
1: 思考了很久的，
0: 也不是思考了很久，真的是一个意外的发现。待会儿给大家讲讲这发现是什么。
1: 嗯，
0: 来吧，有请小左带来今天的互动话题。
4: 今天咱聊个特别贴近生活的话题，你或者身边人现在有网瘾吗？先别急着反驳，咱认真想想啊，是不是刷手机刷到深夜，明明困到睁不开眼睛，却还舍不得放下？是不是工作学习的时候，总忍不住点开短视频玩会儿游戏，不知不觉浪费了大半天的时间？甚至身边有人啊，因为沉迷网络而忽略了家人，耽误了正事，明明知道好像不太对，却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不管是自己有过这样的困扰，还是见过身边人有被网瘾影响，都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经历。咱就来说一说，你或者身边人现在还有网瘾吗？
0: 今天咱来说说啊，你或者身边的人现在还有网瘾吗？这件事，
1: 这个说实话，看你怎么来限定。如果是去那个网吧里面，
0: 网吧是吗？
1: 哎，那我估计没有，因为我有一次，
0: 这个很好，很省了，是吧？
1: 对对，你知道，因为有一次呢，我当时去到了这个网吧的时候，我、你知道我有多认真吗？
0: 啊。
1: 我当时是在家里的电脑坏了，而且我是在老家，在呼和浩特
0: 啊，
1: 我又找不着电脑，对吧？
0: 然后真的就去网吧了。
1: 我要给咱们单位写点东西
0: 啊！
1: 我去了网吧，去了以后我才反应过来，现在是20块钱一个小时啊，
0: 真贵呀，
1: 太贵了。在里面的人基本都是站队的，都是过来，就是比如说有那种团战的人，
0: 对，
1: 才在那上，
0: 就打游戏的嘛。
1: 哎，然后那个沙发确实也很舒适啊。当然滋味味道不太好闻啊，总体来说呢是有这么一个感觉。
0: 20块钱的网吧味道也不太好闻吗？
1: 关键是花了20块钱一个小时，因为他也问了，他说你是长期办卡，还是就偶尔玩一次，
0: 就玩单次的？
1: 那我不可能长期办卡呀。
0: 嗯，
1: 20块钱一个小时给咱们单位写了篇稿子，哎呀，心在滴血呀。
0: 这篇稿子的含金量那可太贵了啊！
1: 对啊，但是你要说这样的网瘾呢，我觉得我身边反正有，尤其我们这个年轻人，可能就不怎么去网吧了。
0: 嗯，
1: 但是你要说每天上不上网，这还用问吗？每天每个人拿着手机就
0: 几乎离不开网，
1: 就不放下来。而且不光是我们，现在老人是网瘾的重。

0: 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音乐广播，
1: 早安音乐秀。来，我们要向华健大哥来致敬啊！
4: 嗯，
1: 你刚才听到
4: 只剩致敬了，
1: 这么清脆、这么高亢的嗓音，但是听这首歌仿佛不像你原来听过。

0: 你除了天赋以外还是有一直有坚持和练习，对
1: 吧？你再看看最近那个应该是韩战一九多少来着，
0: 94
1: 啊，1994，对
0: 多少来着，
1: 就是1994嘛，
0: 每天搞的不是你编的吗？
1: 韩战1994，然后就是那天应该是电影的发布会吧，
0: 嗯，
1: 这个60多岁的郭富城在前面跳舞，
0: 嗯，
1: 然后70多岁的梁家辉跟这个70多岁的周润发在后边学郭富城跳舞，
0: 嗯，
1: 就看这仨活宝啊，我的天哪！
0: 对，关键是郭富城上次跟大家说呢，现在开始用老年卡了，
1: 一老年卡，
0: 对对，那说办了是办了，但是一次没用过啊。好了，7:21，我觉得我们也要向他们来学习啊，他们现在这个怎么说呢？哎，任何时候，65岁正式打拼事业的时候，
1: 嗯，65岁正式去网吧上网的时候，
0: 哎，我们再看小姐，别，少年时候有点网瘾，现在的有网瘾是怎么想呢？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答案好不好啊？
1: 哎，
0: 何小思说少年时代就没有网瘾，到中年呢既不刷短视频也不怎么追剧，
1: 嗯，
0: 但由于呢家庭守恒定律，队友和娃是网瘾少年，
1: 呵，
0: 所以电脑呀路由器啊隔一段时间都得升级，咱也无法理解，只能尊重。我跟你说为什么啊，小思，就是因为你把家里活都干了，他俩就只能上网了，
1: 就只能上网了啊，只能成为网瘾少年了。
0: 你让他，哎，你说你去刷刷，你别刷刷短视频，你去刷刷碗，对吧？啊，哎，
1: 你等一下，
0: 对吧？
1: 难不成在您家就是这么操作的？
0: 哎呀，我家是这样啊，我第一我不是网瘾少年，第二呢，我虽然不刷碗，但是我做饭呢。
1: 哦，
0: 对吧？啊，
1: 你别做那个游戏了，你去做做饭吧。
0: 有人习惯唠嗑，
1: 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哎，无名也提到一个啊，那第二个有网瘾的身边人就是我老爸了，
0: 嗯，
1: 几乎天天在群里边发什么什么一块吃屎皮霜，
0: 哎，
1: 什么孩子不孝顺啊，饭桌上见分晓什么之类的，这就典型的信息茧房啊，嗯，神奇的网络让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他想看到的那些资讯。
0: 对啊，自从有了这个猜你喜欢以后，猜的是一溜够啊，非常精准，
1: 哎，那真的是啊。
0: 但是我觉得，反正你现在看到这种的信息发到家庭群里，你是什么感觉？
1: 我时而点开看一看，时而就是刷过去了。
0: 说实话，我觉得没有感觉，挺好的。就是让老人有个慰藉，对不对哈？
1: 嗯，
0: 就是他发的你可以不信，但你也不用，你就有的家庭群里面还会争两句，是吧？
1: 啊，对，这个争论这件事现在在我们家已经不常发生了。
0: 或者我上次看是谁，我就不说人名字了哈，反正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组里的另外一个人，女性也不多。
1: 你这个人呐，
0: 就是家长发一个，嗯，孩子什么时候
1: 也必须要怼一下，
0: 哎，不。他也不直接怼，他又反回来一个
1: 家长，
0: 这样做父母是不合适的之类的。
1: 哎呀，
0: 这才是暗战，你知道吧？寒战1994，
1: 人家那叫寒战，人家寒战2026。
0: 哎，是，所以呢，来各位来继续说说自己或者身边人有网瘾吗？来，这个问题我先问小左吧。
1: 嗯，
0: 你既然今天自己放了这个问题，你觉得你自己现在有网瘾吗？
1: 我现在有啊，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在小手指和无名指都。逐渐变形的技术上
0: 都有腱鞘炎。
1: 对，
0: 你每天会狂刷短视频吗？
1: 基本上
0: 是用抖音吗？
1: 每个平台吧，
0: 每个平台都是短视频。对，
1: 就是现在你会有养成一种就是行为习惯，它会在你无意识之间，嗯，我估摸着大家肯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你无意识之间，比如说身边来了一个陌生人，
0: 嗯，
1: 有可能是一种对自己的保护，有可能是一种尴尬的这个表现，
0: 嗯，
1: 就是双手之前没有手机的时候双手插兜嘛，对吧？
0: 对
1: 啊，就或者玩玩手指头什么之类的，现在有手机了，在有网络的时候，你肯定旁边过了一帮人，自个儿拿出手机自顾自的打开微信先刷一圈朋友圈，
0: 我
1: 发现电梯没到的时候呢，打开抖音然后刷一圈短视频，
0: 哎，好有画面感呀。刷短视频的时候还不能把声放出来是吧？旁边人
1: 静静的看，但是你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看些什么
0: 啊，哦，有道理。而且我跟你说，短视频就是这么有魔力，你不知道看些什么，你也不知道你刚才第二短视频有什么用，
1: 再刷点什么，
0: 不注意半个小时一小时就过去了。对对啊，
1: 那个是你好不好，
0: 啊，哎，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不怎么用抖音，我虽然发抖音还发，但是我不怎么用它刷短视频，我觉得浪费时间哈。
1: 嗯，
0: 自从有人给我介绍小红书以后呢，我用小红书一开始查点资料之类的哈，但查的查它不就给你推荐视频了吗？
1: 哎，
0: 后来现在基本上刷视频都在小红书上刷，你知道吧，
1: 就直接开始看了啊。
0: 哎，对，当时推荐我小红书那我们家那位还很奇怪，说
1: 嗯，
0: 这还有短视频呢，
1: 这还能看呢，
0: 我一般用短视小红书不都搜点美妆心得什么的，嗯，是吧？怎么你这儿还有短视频，就

0: 或者身边人有没有网瘾。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墨菲定律乐团，日落计数器，刷着刷着短视频这太阳就下山了。
1: 日落什么
0: 计数器啊？
1: 我以为它的名字叫日落计数器，刷着刷着短视频太阳就下山了。
0: 谁会有这么长的名字呀？
1: 好长的名字呀。

0: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

0: 哇哇哇哦！
1: 忽然想起了当年当网瘾少年的时代，在这个电脑的网吧里面经常放的这些歌曲，是不是啊？
0: 对，然后比如说打开这个当年玩的 QQ 炫舞，
1: 哎，对对对，
0: 飞车、音速是吧？
1: 对，你们玩的那些，都已经是对我们来说都已经是第二代
0: 新时代的产品。
1: 我们最早玩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夸张吗？
0: 魔兽争霸
1: 不是不是，比那还早。我们当时玩的时候，当时叫
0: 红色警戒、啊，
1: 叫聊天室。聊天室之后才出现一个叫 QQ 的东西，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聊天室呢。
0: 不对，你这中间应该还有论坛吧？
1: 啊，论坛一直有，但是聊天室这个东西呢，是你打开一个页面以后呢，你上去以后注册一个号码，然后比如说我叫郭鹏，你叫小左，我就说你是哪儿。

0: 即便如此，中国人的上网时长还是要大于每天的工作时长的。比如说你工作大概6.5个小时，上网最起码8小时起。
1: 那就毕竟现在的这个工作嘛，离不开网络呀，对呀、啊，
0: 对对对，我后来想
1: 查个资料啊，
0: 比如说您是一外卖员啊，你上班的时候你也在用网，
1: 那就跟网络是息息相关的嘛，
0: 对吧？也很难说你现在就没有用网，对吧？
1: 对啊，
0: 没有打开手机哈、啊嗯，
1: 真是的。你看《奔跑的快乐蜗牛》说到，他说媳妇儿是个网瘾少女，
0: 嗯，
1: 她晚上经常刷卖货直播间，然后就开始疯狂下单，
0: 嗯，
1: 每天快递都能有好几个，
0: 跟我们家一模一样啊，对，确实是，
1: 跟我们家也一模一样。
0: 我和彩云说，我觉得现在人呢几乎每天都
1: 在用、哎、怎么沉默了呢？你等一下怎么就沉默了呢？
0: 怎么着，你说说你们家那位、你说两句，
1: 蜗牛先说说他们家那位吧。
0: 他在快递有好几个，不是为了你们家的这个生活吗？买的多又怎么样？你有什么可质疑的？
1: 嗯，没，
0: 你看我就没有。
1: 嗯，
0: 买
1: 买，
0: 好好买啊。
1: 嗯，这又不是私底下自个儿讲话的时候了，是吧？
0: 好，
1: 你把音乐推上去干嘛呀？
0: 好吓人啊，还自己君子不立于危墙，知道吗？咱们少做这种，
1: 哎，太吓人了。
0: 把自己，对对对，然后来再看午后彩云说，现在的人呢，几乎每天都在用网络。至于成瘾这件事呢，好像都有点，不管是朋友还是亲人，对，因为呢，哪怕呢，你可能自己觉得自己的定力比较强，
1: 嗯，
0: 但是大数据会分析你啊，
1: 对。
0: 会让你就往这个成瘾的方向走，
1: 真是的、啊、就是你刷到一个可能自个儿感兴趣的，看完了这个10秒之后啊，他就开始疯狂给你推荐类似相应的内容，
0: 猜你喜欢，对啊、嗯、就有的时候呢，你尤其在家里，比如说准备买个地漏、嗯、有段时间呢，我只是买了个地漏，我感觉我变成包工头，每天给我推荐各种型号，五花八门地漏，你知道
1: 吗？你那还行的，就是单独给你推荐地漏。我这就最近这个在研究防水，你知道吧？家里边有、有一片漏水了。
0: 你也变成包工头了啊？
1: 我都不是包工头了，我好像是这个包工队儿，你知道吗？啊、施工队儿，
0: 就把所有的跟家装有关系的东西都给你推荐里边、哎，
1: 各种推荐啊。大吃货也提到一个，他说我儿子就是网瘾少年、
0: 怎么说？
1: 一直想看短视频和玩手机游戏，如果不提醒能玩半个多小时。
0: 是，所以呢这个确实啊，尤其现在比如说成年人嘛，那还是你自己的时间，对吧哈、
1: 嗯、
0: 你自己五日三省吾身，别人也管不了你。但是如果是家里有学生，确实这个东西很难平衡，对不
1: 对
0: 哈、啊、
1: 这真的是，
0: 你说你完全不让他玩吧，他好像跟同学都有点脱节，而且这个时代
1: 稍微有点代沟，
0: 他完全不接触这个事儿也不好，对吧？
1: 嗯，
0: 但你说一接触呢，那这成瘾性就更强
1: 了，这就要控制时间了，
0: 对吧啊、嗯，
1: 想一想我小的时候，
0: 学小左他妈、
1: 就是我
0: 是怎么控制他的，
1: 我在一边玩着电脑，他在一边拿着皮带等着我。开玩笑、
0: 哎、
1: 开玩笑、
0: 哎、那我问你，那妈妈把你控制住了吗？当时
1: 反正中间有一段时间是没控制住的，就是那段最叛逆的时候嘛，确实没控制住。
0: 嗯，
1: 但是后来慢慢的也是，就是他有一点我觉得很符合现在的教育逻辑。
0: 嗯，
1: 就你不是爱玩吗？
0: 对，
1: 你要一直玩
0: 哦，
1: 就让你玩到恶心。
0: 结果呢，后来你觉得
1: 我确实玩到恶心了，
0: 玩一时玩一时爽，一直玩一直爽，是吧？
1: 对，不是，也没有，就是玩了一直爽之后呢，确实有那么一段时间就觉得，嗯，这东西好像也没什么太大意思。
0: 嗯，你后来说妈妈，我觉得这游戏没啥意思，咱们再换个游戏，
1: 咱们换个游戏玩一玩吧。
0: 哎呀，真讨厌。好了，7:40，各位继续来说一说，你或者身边人有网瘾吗？咱们来看看现在到底谁是那个网瘾少年呢？不妨把答案发送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

0: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1: 早安音乐秀。
2: 早安音乐秀。
3: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

0: 告时间。
1: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
2: 静瑜在办公室的鱼缸里养了几只透明的小虾，老白睡眼惺忪地看了半天，这养的什么呀？
3: 这什么呀？
2: 静瑜说：“
4: 虾。”
2: 老白一愣，走了。
3: 这个人真是。
2: 静瑜也愣了，赶快大声地解释道：“
4: 虾啊，总PD，白杰哥虾呀，老白真是虾，是真虾呀。”

0: 这首歌曲来自于阿岳、张震岳《白白》啊，一个新的 remix 的版本。
1: 对，白白了您嘞啊，
0: 白了您嘞，
1: 跟那没啥关系啊。
0: 怎么着，阿岳来北京开演唱会了？
1: 哎，如果他来的话，我一定要买票啊。那年没有看上，真的觉得非常非常遗憾哈、啊。
0: 前两天在天津的时候，你也没见着买票呀？
1: 哦，他去天津了吗？
0: 对呀、啊，
1: 是五一吗？
0: 五一附近好像是。
1: 对呀、啊，我多忙啊，你不知道吗？嗯。
0: 后来别人说忙的脸上都出斑点了，
1: 咱俩不是一个单位的吗？
0: 咱俩不是一个单位的吗？你看看，
1: 是好了，哎，确实呢，不管你再忙碌，但是对自己就是这个护肤这件事，我觉得一定不能放松哈。
0: 对，
1: 一年一次的520专属的重磅福利来了，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抗老剂的标。

0: 干兰蔻精纯三件套，这套呢可不是小样凑数，而且是实打实的大正装。今天呢是520宠粉破价，到手只要799。其实呢，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价格平常是想都不敢想，因为专柜单买一件这个价格都不够，所以呢，这是520的专属福利价哈。没有给爱人准备礼物的男生们，得抓紧时间了，好不好啊？
1: 哎，没错啊，这个平时熬夜呢，暗沉，脸上这也是非常蜡黄啊，这个脸蛋松弛，这个垮塌啊，眼角干纹细纹悄悄加深。你自个儿，你不要笑，你拿出镜子看一看你自己是不是这个样子？
0: 是这样子。我让你读这个，我想起了我刚刚开始这个卖东西的时候也是这样。随着我现在呢，经常跟这个鱼子学习了一下护肤有关的知识哈，对这个名词就越来越熟悉了。
1: 哎，
0: 我觉得我们男生原来过得还是太糙了，对不对？
1: 确实是啊。
0: 而且呢，关键是这520来了以后，你可以不用，你们家内卫得用啊。
1: 那肯定是呀。
0: 哎，平常呢，你看刚才说到了，这想要高效的抗老紧致的话，深层修护维稳，密集滋润嫩肤，素颜通透紧致，那么化妆底妆呢趴脸服帖。所以呢，认准一下刚才说到的兰蔻精纯三件套，150毫升的精纯水，加上20毫升的精纯眼霜，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从打底补水到全脸的抗老，再到眼周的重点呵护，不用费心搭配，一架全部都有。是不是啊？
1: 没错啊，大家可以去官网查看一下啊，一瓶60毫升的精纯面霜就要2800多块钱，20毫升的眼霜1000多，一瓶150毫升的精纯水也要1000多，三样加起来5000多块钱。你想想，就我们俩这个每个月拿下来工资就直接上交的人，哪来的5000多块钱呢？
0: 对，平常想入手的话，确实这个价格太高了。但是各位，今天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下关键词兰蔻两个字哈，面霜加精纯水加上眼霜三个大正装，到时候只要799，这个可以吧？
1: 这个你是说你有零花钱？
0: 哎，这个就是可以申请一下，是吧？
1: 凑一凑还是有的嘛，对吧？
0: 哈、
1: 啊，这毕竟非常便宜了，799块钱。
0: 来、
1: 之前一直观望没入手的朋友啊，趁着520破价福利，赶快来薅个羊毛！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1月份，
0: 还可以、
1: 下单就送精美礼袋，送人还是非常有仪式感的。自用呢也是非常安心。
0: 对，
1: 另外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买礼袋可以溯源。现在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下兰蔻，抓紧抢购啊！
0: 是的啊，大家呢下单之前呢也一定要。要记住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只要加上客服微信的话，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再减5块钱，相当于又多省了一笔哈。
1: 所以抓紧回复一下兰蔻799块钱啊，抓紧
0: 799哈。
1: 咱俩要不互相转一转怎么样？
0: 男人可真悲哀呀！
1: 你先借我99块钱吧，
0: 悲哀，真为你们感到悲哀呀！
1: 来吧，来自于萧敬腾，疼爱。

0: 秀，早安，音乐很秀。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春日护肤不踩坑，嗨购团帮你省钱啦！赫莲娜黑绷带只要999起，雅诗兰黛小棕瓶只要399，海蓝之谜气垫买一得三只要299，还有更多国际大牌美妆，原产地精选好物，正品保障，好价直供。现在下单添加福利官，每单立减5元，单单都享优惠。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嗨购团，赶紧来抢购吧！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个税汇算进行时有没有省税神器？
2: 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啊，有国家政策支持，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最高可节税5400元，收入越高省得越多，还有多种产品规划养老长期储蓄，是备老好帮手呢。
1: 这么好，怎么办理呢？
2: 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搜个人养老金就能线上操作，参与中国银行开户和入金权益活动，最多抽616元微信立减金呢，快来参与吧，详询95566。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平安车险服务。